0: 仪式。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14号，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引发热议。上铁南京客运段通报，10月12号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两名女旅客发生了争吵。乘务员巡视后发现调解平息，经劝阻开免提旅客挂断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8: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9: 一朴集团组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突然有一个事情会吓你一跳，比如说刚才的朴秘书。话筒怎么还能掉下来呢？
0: 可能刚才在这个新闻播报过程当中，包括刚才的这个路况提醒当中啊，有的朋友是不是都没有发现，我在说话过程当中处理了一起应急的这个预案呢、啊？
9: 哎，什么玩意儿？说话的时候话筒掉下来，
0: 处理了一起应急突发事故。
9: 咱是不是说这话筒还要有线儿，它没有砸在你脚上？
0: 各位如果没有听到的话，那说明我处理的还是比较得当的，没有发现，是不是？
9: 那如果是有的人已经听到了呢？有的人听到就换台了。不是

0: 这么的
1: 没没，我来试一下，已经学好了。
2: 哎，现在有很多智能的设备，你比如说在安徽呀、啊，有一个地方，它安了一个智能投影斑马线。
1: 嗯，
2: 你听这名儿，智能投影斑马线什么意思？你别吹了，你那灰都吹到我这儿来了。你咱话筒能结束了，咱们再安装一下吧。
1: 啊，来，你说一下
2: 什么、啊、都是灰、啊、
1: 什么叫投影？什么什么斑马线？
2: 你在晚上的时候，那个斑马线那个白色的道道，它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吗？你白天的时候能看清，它晚上看不清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就是投影，它那个斑马线就变颜色了，一会儿是绿光，一会儿是红光。
1: 啊，真能整！
2: 就是那个底下那个对，
1: 多费电，
2: 它是反光的，就是它那个投影，就是你的斑马线不是白色的了，在晚上、哦、它就变成了五颜六色。
1: 哎呀，
2: 你这样在走的时候还有语音提醒，
1: 嗯，
2: 市民过街也特别安全，夜间开车的朋友离远着什么玩意儿？
1: 哎，我刚
2: 特别。炫耀它就减速了。
1: 我之前去外地来玩的时候啊、
2: 嗯、
1: 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些路面的那个牌子啊、
2: 嗯、
1: 它是发光的。就原来我们说路面的指示牌、嗯、什么直行左转、
2: 嗯、
1: 然后什么什么前方杨桥路，前方三方
2: 七，
1: 它可能就是一种白色底儿、
2: 嗯、
1: 然后蓝色、
2: 嗯、
1: 蓝色底儿白色字儿，
2: 没错。
1: 但是有一些城市它是改成
2: 了，在福州也好多，好像晚上的时候它也是发光的，
1: 它也是变成发光的，
2: 就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光，反正它就能看清。
1: 对对对，特别亮。
2: 、啊、
1: 像 LED 那种明亮、明晃晃的灯一样。
2: 这不就是守护大家的夜间通行吗？
1: 没错、
2: 嗯、
1: 也是科技赋能交通的一种方式、啊、
2: 没错。这位叫景野的朋友就说了，发现了，听到咚的一声，还以为呀是主持人打饱嗝了。
1: 你不可能发现，
2: 嗯，
1: 我们导播外面那么多人都没发现呢。
2: 没，导播我刚跟他聊天，分散他注意力了，是不是？不然的话，我就
1: 王总在旁边坐着都没发现呢。
2: 王总都把耳朵都关起来了。
1: 是啊，这么烦呢。所以那个这个智能投影斑马线上线了啊、
2: 嗯、
1: 真的是一种新的。你像原来不有些地方它的那个栏杆啊、
2: 嗯、
1: 或者是信号灯啊、
2: 嗯、
1: 它都也换成了就是统一的一种那种连一体的方式嘛。
2: 对，这个在晚上出行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因为很多人在晚上开车呀、嗯、就是你首先的光亮就没有白天视线的那么好、
1: 嗯、
2: 还有就是尤其是很多比如说近视眼远视眼或者说老花的朋友，在晚上开车也格外慢一点啊。
1: 还有既然说到科技的事儿，
2: 嗯，
1: 你像最近呢在外地啊、有一个叫人形机器人小店、嗯、开业了。
2: 哦，就那个店里面就是机器人，没有就是真人来给你服务了，
1: 机器人店员
2: 啊、我要买什么机器人就去给我拿、
1: 哎、
2: 然后给我出示付款码。
1: 对对对，当然他这个包括迎宾、
2: 嗯、
1: 啊，爆款的推荐还有自动理货全都。
2: 我跟你说、
1: 嗯、
2: 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1: 怎么样呢？
2: 就是机器人的动作有点慢、
1: 嗯、
2: 就是那种黑色机器人，但那黑色不是看起来挺吓人的吗？
1: 对呀、
2: 啊、他穿衣服了，
1: 嗯，
2: 就要给机器人穿上衣服、
1: 哦、
2: 相对会柔和一些。
1: 嗯，
2: 然后呢机器人你让他去后面的架子上拿哪瓶饮料，他动作非常慢。
1: 看碟了。
2: 不是，他就是很慢的一点点，你都着急呀、啊、能不能动作快点。就是它很慢，但可能现在是机器人的这个，它不可能像真人一样回头特别顺利的流畅的就给你拿过来。
1: 那倒是，
2: 它还会稍微的慢一点、
1: 嗯嗯、但至少节省了人工成本呢。
2: 那就是消费者等待的时间久一点、
1: 啊、排队排呗、
2: 嗯、
1: 其实你看、嗯、我之前有看到过有一些那个小店。
2: 吓我一跳，为你变声了呢，要开始。这有点吓人啊。
1: 这话筒坏了、
2: 嗯嗯、不是啊，
1: 话筒这玩意儿
2: 啊，
1: 能不能给我换个好的？
2: 哎，
1: 别以为那个什么，我来说一个正经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前两天旅游的过程当中啊，
2: 嗯、
1: 就是我不跟你说我去了咱福建的另外一个小地方吗？
2: 漳州有啥不能说的？去了另外一座城市。
1: 然后呢、嗯？然后他们有很多店无人售卖店，
2: 嗯，
1: 就是嗯里面摆放的一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来拿。
2: 福州有很多无人售卖店，
1: 嗯，对。但是有一些店呢，它是有监控的。
2: 嗯、
1: 我就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
2: 都得有
1: 没监控
2: 啊？
1: 没有监控啊？
2: 那是不是他就是偷摸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安监控了？
1: 我可能也是这样认为，但我环顾了是天棚啊、
2: 嗯、
1: 店员呐、啊
2: 嗯、
1: 那些位置，我发现真没有监控。
2: 不是你过去不买东西，你在这找这些。你是警察破案呢？
1: 我没有没有，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家里摆，因为他买的是小摆件，
2: 嗯，
1: 什么什么小摆台呀、啊
2: 嗯，
1: 然后什么冰箱贴啦、
2: 嗯，
1: 什么那种挂件啊，
2: 嗯，
1: 我觉得我也用不上，
2: 啊、嗯，就逛一圈走了，
1: 对，我就逛一圈走了。但是我觉得你、嗯、这其实老板挺有创意的
2: 啊。对呀、啊
1: 嗯，
2: 在福州，我之前不是说我去买那个手账店吗？然后他也是说，就是周围有监控，你自己多少钱自己就滴滴滴自己付款。
1: 嗯，
2: 但我在结账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2: 因为他括号写的说，就是你买东西了，你就可以拿挑一份那个他篮子里的小礼物带走。
1: 嗯，
2: 那我想说，我买东西了，我买多少钱东西都可以拿一个吗？

0: 还是说得多少，就说30块钱起还多少，
1: 有些规则不明确，
0: 他没说，然后我还拿，我还就是上头晃一晃，就但也没人理你嘛，然后他也说，如果说你那个袋子他可以免费赠送，在柜子的右下面你拿免费袋子，然后我去低头去拿一个免费袋子，袋子还挺好，然后我也在镜头前晃一晃，我想说这是这个免费的吗，你别给人拿错了，就是他有些不太明确的地方，
1: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的确省了个人工钱，
0: 是费电的
1: 但是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新模式吧，
0: 这挺好，因为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逛超市，就是有种自己做主的一个感觉，
1: 实际上都监控看着你呢，
0: 那没事啊，你又不打算偷盗，你怕啥
1: 啊？
0: 你对于咱们说越追求安全的人，越没有那些咱正常人还希望探头多一点保护我们安全呢，
1: 别到时候拿错了又要冤枉我们，是不是
0: 那
1: 前两天不有那个新闻，不就是被冤枉了吗，
0: 对，他的那属于那个老板在那个自己没有核对清楚就把人挂出来了，这个所以也不对啊，你得核对一下，你好，要不你如果说自己拿不准你报警呗，你先别把人挂出来，你报警，如果警方也确定有问题那不就帮你抓回来了吗，
1: 说到这个买东西卖东西这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位孩子哈，13岁孩子，13岁他呢在天津
0: 初一，
1: 想要零花钱，于是呢发现妈妈不是不给吗，他把妈妈那个黄金首饰给卖了，
0: 哎，你不给我钱我就偷你东西拿去卖，但咱说这小孩这也太
1: 太知道，就是黄金他知道，他知道去哪儿卖，就有的孩子很多都不知道这个黄金店，
0: 但是作为一个小孩过去卖东西，这店主难道，
1: 哎，
0: 店主第一反应不是应该你这是哪来的，联系你家长，
1: 这不就是讨论的问题的焦点来，就在这儿呢吗，
0: 对，
1: 店老板也没有确认监护人是否知情的情况下，就收了他这黄金，
0: 哎，
1: 把这个钱给了孩子，
0: 后来这妈妈发现之后呢，说你这样，我把这钱还给你，你把项链给我。店主说不行，买卖离手，我们这边没有退还。
1: 那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来审理的啊，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一些案件了。
0: 对，
1: 那孩子呢，他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处置这类物品超出了他的年龄、智力相应的范围。那么这孩子和店铺达成的黄金首饰买卖行为什么呢？无效
0: 哦，就你可以把钱还回去，然后你再把那东西拿回来。
1: 但是后来啊，了解了一下，他就是孩子卖过去的那个妈妈的这个首饰，已经被这个店里老板给又卖给别人了。
0: 哦，没有办法返还了，那看来赚了一些差价呀。
1: 是啊，那法院判令怎么个结果呢？这个
0: 店铺
1: 老板向这个当事人就这妈妈来支付相应的这个对应的折价
0: 哦，
1: 对应黄金的价格。
0: 明白。所以一方面呢，也教育好孩子；另外一方面，咱们在就开。开这种店的朋友，就有一些这种小孩过来卖东西的，咱当然要追问一嘴，你大人呢，你妈电话拿来我打一个，你妈同意了我再买你这个东西，就你13岁的孩子他还是能看出来是孩子的，你不是说有的17、18你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成年人，你看一下身份证呗，你可能不知道13岁一看还是个孩子哈，
1: 所以只要老板稍微多上心，啊，就或者说多问一下，说那个孩子有可能也会说啊，我妈同意了让我来卖的，那老板你其实只要多一步说那给妈打个电话，
0: 哎，对对对，
1: 我们来核实一下你妈妈电话多少，我这边来问一问，
0: 是
1: 不是因为涉及到黄金这个东西金额还挺贵重的，
0: 没错，
1: 它不是说几十块钱，
0: 是
1: 啊，包括你像未成年人不能售卖烟和酒等等，这个大家其实都是了解的，
0: 对，
1: 但是你像有一些你像黄金这么贵重的东西，老板怎么说给人家卖了就卖了，
0: 对，那当然这个也得教育好自己家的孩子啊，这怎么还能够家贼难防呢你要说到金色的问题，最近呢这个网上啊就出现了一张通体都是金色的，号称是所谓打个引号的社保卡金卡，你见过吗？
1: 我都没听过。
0: 你社保卡是不是普通卡？我们这是金卡，
1: 还有金卡，你说说。
0: 然后有这发布者就说想办理我们这种所谓的金卡吗？
1: 有啥好处啊？
0: 我们的金卡啊，就是能够提高你医保报销待遇。
1: 哎呀妈呀！
0: 你还能够领养老金补贴，
1: 这
0: 享受免费文理福利。
1: 第一条一听我就觉得是个骗子，
0: 是不是？
1: 哎，什么还别说，你后面文旅可能你会觉得，感觉好像是不是和当地有文旅合作？
0: 我们是金色的
1: 啊，你这个报销比例那是国家统一规定好了的，每个人你是交的险种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肯定都是一样。怎么能还是
0: 提高，是不是？你基本上一听就觉得是个骗子，但他也有人会上当。然后你办理这金卡，发放补贴为名，就要你首先要你的个人信息，第二就说你不是要办金卡吗？你得先付一笔手续费呀，这不就来了吗？又到你转账。所以呢，人社部也明确辟谣了，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关。

0: 官方定义的什么金卡银卡，不是你银行卡还有黑卡之类，没有这方面分类啊，也不存在这个骗子所谓的什么金色的这个卡，对应的咱就有享受更高的待遇啊。
1: 嗯，想得太美了。
0: VIP 那在哪儿？
1: 像这种 VIP 待遇了，那其实我跟你说，那可能因为现在啊什么，他就钻了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个漏洞，
0: 嗯，
1: 觉得说可能是在卡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社保卡其实有的时候在银行它有一些金属属性的，
0: 嗯，
1: 就是金融属性的，你可以往里面存钱，
0: 嗯，
1: 但只不过有的人可能在使用这个功能上的时候，他会自己来确定要不要使用，
0: 对，
1: 他就会模糊这个概念，说你看都是从银行办出来的，银行可能给你分为金卡银卡，
0: 嗯，
1: 会模糊你的这个原来的认知。
0: 嗯，
1: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的。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咱们刚才还讲过那个红果果绿泡泡之类的嘛。
1: 嗯，
0: 现在短剧呢，它有一些的平台不同的账号，它有不同的收费方案，就跟我们在有的时候淘宝你买东西，你打开是一个价格，我打开是另外一个价格。在前两个月呀，50多岁的邓女士就点进了一条广告，它上面写的是6元看剧，他就买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呢，因为自己50几岁，那个文化不多，也没有留意到任何什么预扣款的一个信息。那直到在9月份的时候，他发现银行卡少了300多块钱，就请家里的晚辈来帮忙查，然后就发现除了前5天6块钱的费用之外，他的银行卡每周都被这个剧场扣款29元。
1: 嗯，
0: 然后收款方也是北京什么什么什么有限公司。后来这个他家的晚辈啊，就发现就是先在第三方平台就付款完成了4笔，就是也是跟对方联系了，因为你每周后面那些扣款他们也没看嘛。
1: 嗯，
0: 但你也没有告知消费者你就扣了，然后他陆续也收到了一些退款的这个笔数嘛，1笔1笔的，然后就是没有全部都退，那最终呢，除了这个我们说首笔主动充值的6块钱之外，因为你可能看了以外，在记者的帮忙之下，其他的款项才全部都退回来，后来中消协其实也之前发布过关于这种的受理情况，就是老年群体的这种网络消费的陷阱，就是你如果这个20几岁的这个账号，这个人啊的账号，他连续4天去刷这个剧场，都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首期5天6元的套餐，但是你再换一个60几岁人的账号登录，几分钟以后就出现了这个套餐。他就是针对不同账号不同年龄，给你话术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续费的规则不一样，
1: 那不就是网络版的
0: 对人下菜碟，
1: 见人下菜碟了，
0: 就是他可能看你是年轻人，你能看懂我们的这个，那我就这么明显的一个让你付费，就不给你推荐了。后来一看60几岁，那我就先用这个低价吸引你，实际有很多隐藏的你不会去看的一些，就是陆续给你扣费的东西。
1: 哎呀，这些套路太深了，
0: 是不是？他就是会自动续费来收割老年人，
1: 这也太
0: 自动续费，啊，
1: 太可恶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你说的确哈，年轻人可能看这些字儿都很小，何况老年人，那如果字儿给你缩的又很小，
0: 或者他那么多，就是说你上已同意，大家可能不会谁认真的把每一条都读了吧？你每一条都读了，你可能也看不懂。
1: 是，
0: 你就往上划划划划划，然后我同意。
1: 嗯，还有呢，的确就是说涉及到什么一些连续扣费、连续包月的，你让他取消的时候吧，他那个东西
0: 找不到，
1: 哎，很隐蔽。
0: 咱能不能就是反过来？就是你正常买就是没有连续的，你如果要连续你再去点那勾嘛，但现在就反过来，你没有去额外取消他就给你连续，
1: 他可能也就是钻了这个漏洞，然后觉得说呢，多能挣一个人的钱，那就是多一个人。如果你像你说反过来的话，那可能大部分都是按月来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就是从他营销的这种机制上来说，可能这个规则不一样。
0: 就跟我们之前买第三方平台机票也一样嘛，你只要不去单独的取消，他都给你连着底下的各种的券，后来才发现你得单独取消，你才没有那个额外的20-30块钱。
1: 嗯，这个 Grace 就说了，这就是属于精准投递啊。
0: 对。还有呢，我昨天还在网上有人看，现在不是好多手机都会跳转吗？你打开 APP 就跳转，然后呢上面就写着说某某购物平台，你能不能明白，如果我想买东西，我会自己主动点开你，而不是我在干别的的时候你非要跳出来。
1: 所以
0: 谁那个时候那么着急还有空去买东西啊？
1: 哎，真的是，你像我之前这个前两天不是去外地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打开导航软件，它也是在给我跳来跳去的，
0: 就很烦，
1: 烦死了，
0: 嗯，
1: 是不是？我这时候都眼瞅着，因为当地它是有那个共享电动自行车的，
0: 嗯，
1: 它是可以骑电动车，把你的手机架在那个就是。

0: 那个小、哦、小台子上、嗯、它有一个小架可以支在上面、嗯、那你这样
1: 你都着急呢
0: 对呀、嗯、你说我在这个路口哎我迷茫我到底是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走
1: 他三十秒广告先给你送过来、
0: 不是
1: 跳转到别的 APP
0: 一直在给我跳、嗯、从这个导航软件给我跳、嗯、跳跳跳了两个购物
1: 对
0: 先跳那个二手购物又跳那个不是二手购物上、嗯、就来回给我搞、嗯、是不是当时烦死了
1: 真的烦死了
0: 我导航我都给他退掉了我直接问人了我说大哥我前面那个去那家咖啡店怎么走我直接问了、
1: 嗯、而且我有的时候发现点不掉或者你以为那个叉你一点他就给你跳到那个 APP 上你得把所有的 APP 都给他关掉重新再打开、嗯、
0: 是
1: 很耽误事儿吗
0: 对呀、啊嗯、有的时候我想选那个跳过那两个字儿、嗯、但结果可能
1: 你一点跳过它可能默认你沾到什么、嗯、再不就是它是一个陷阱它就给你真的跳到了那个购物的 APP
0: 太可恶了
1: 嗯咱要购物咱不会自己回好物吗、嗯、咱要不咱不就是自己打开 APP 就看了吗、嗯、谁会在特别着急看导航打开亲临开门的时候、嗯、去想去再购物呢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广告投放这个各位金主们也是要选好像的场景
1: 他们不是为了让你当下买就是给你加深记忆啊广告吗
0: 那你这个记忆也得就我觉得也得看那个使用率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记忆是不好的就是我本来对这个 APP 购物还挺有好感结果他频繁跳完之后都想拉黑他
0: 嗯所以我觉得你有一些这种广告跳转啊你在一些不是那种硬非常着急的情况之下你跳就无所谓、嗯、比如说你要买东西你跳这个东西、嗯、大家有这个闲工夫可以在那搜导航本来就是一个 很着急的一个时间点你在那给我跳来跳去烦死了
1: 有些开车的朋友之前有条新闻不就是那个人在高速上吗都那路口的差点错过了、嗯、就是因为跳来跳去 APP 嘛、
0: 嗯
1: 说到这个关于机器人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节我们说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呢有很多的机器人呢在景区上岗了你看厦门的鼓浪屿、敦煌的鸣沙山北京颐和园等等、嗯、就是机器人已经开始深度的嵌入景区的日常运营了你以为他们除了这表演互动啊零售消费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智能的引导巡检等等一些任务
0: 嗯
1: 他们在岗你像有一些在岗的那个景区的那个机器人啊已经是成百上千台了
0: 哦那么多
1: 你比如说珠海的横琴长龙飞船乐园它就是跟智能机器人合作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样本300台机器人
0: 其实我们说除了机器人的数量如此之大以后啊、嗯、因为短时间以内啊大规模上马能不能持续的问题、嗯、很多业内人士也在探讨这方面的一个未来的规划
1: 对
0: 你说机器人能不能在文旅的赛道当中拥有一席之地还是存疑的、嗯、首先第一个一些乐园的运营啊维护的压力其实挺大的、嗯、
1: 对那他们除了那当然可以他们有体力机器人24小时但你也得维修它维护它
0: 是
1: 以及机器不也得有电量散热、嗯、还有一些就是运营这方面的课题吗
0: 或者说需要一些网络的支持、嗯、对吧那结果发现呢目前运维人员和机器人的配比是1:3、嗯
1: 哦、
0: 一个人配3个机器人、
1: 嗯、
0: 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双节高峰叠加的这个初期、
1: 嗯嗯
0: 他们投入了比较多的一些运维保障人员，
1: 那就说明你像比如说这个长龙，他投入300台机器人，那背后其实还有100名工作人员在协助机器人。嗯、
0: 是的，那你这么一换算的话，
1: 隐形人力啊，
0: 感觉好像也并没有很划算。其实除了营销的这种噱头之外，感觉好像人工成本没省多少。
1: 对，然后有就是这种运营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是在两节期间早上8:30到位，9点开始就跟园区一块儿检查，然后还要比游客提前检查各个点位的准备，开园之后再持续的处理问题、
0: 嗯、
1: 再协助机器人操作各种体验，等到下午闭园之后呢你还得复盘呢、
0: 嗯、
1: 你维修还得机器人有一些就是有没有检查一下等等，
0: 嗯，
1: 那这个这么看来，那当然他们也说目前是1:3嘛，
0: 嗯，
1: 他们希望的这个比例是1:10，
0: 嗯，
1: 那当然未来更好，那1:20越多越好嘛，
0: 嗯，那可能就是随着以后技术的发展，嗯、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工种啊越来越熟练了，
1: 嗯，
0: 可能或者说机器人在上岗过程当中不会出现特别大面积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以及他们有一些相应的预案来处置，
1: 嗯，
0: 可能以后没准的理想目标真的是一个运维人员配20个这个机器人，
1: 嗯，
0: 但是这是理想化，你说300个机器人，那你这后台的运维人员，你这么一换算的话，也不老少啊。
1: 现在的 AI 和机器人发展的特别的快速，就是未来可能，你像咱们小的时候，90年代那会儿，可能不会去想说以后人人都有一台手机，或者说大家咱们普遍都开上车。那以后等到咱退休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人人家里就跟买机器人跟买车一样，就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家的管家？
0: 人人先献出一点爱啊！
1: 世界都是机器人和人类共治啊！

0: 是的，所以机器人可能也许以后未来是个大的趋势。但我昨天看了，就是那个叫什么，我看了那个一位经济学家出了一本书哈，因为他是做播客类的这个图书，他就是首先来说一下他书里写的一些大概内容，他写的都是特别宏观的宏大的一些题材，
1: 看不懂。
0: 比如说从国家的角度啊，经济的角度啊，全球的一些经济运营的方面啊，他写的特别大。那其实有一些我们可能作为老百姓来讲，与我们感觉好像很远的一些经济的理论或经济的一些现象，他就分析说未来这个从过去的十年到接下来现在以及未来的十年的走向，其实有一些随着政策的一些变化以及全球趋势的一些变化是有不同的，就是波峰波谷的一些变动的。可能机器人在当下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也许未来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八年，它可能也会迎来一些其他的走向的。
1: 对，你像我们说半年前大家还在说养龙虾，现在连提都不提了，所以他们的变化淘汰率也是很高的。
0: 对，包括他也提到了有某某的一些产业，原来可能在五年以前，那这真的是各个地方都在大兴的来建设，然后呢可能现在你回过头来再看，可能连提都不提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机器人也是，他现在觉得说园区投了300台，那这个东西未来一段时间谁都说不准，
1: 他可能也换了一波别的东西。
0: 对呀，有可能会升级换代，有可能会走向就另外一个方向。
1: 你看前些年咱还说，哎呀，咱们用这个 PPT 呀，咱们得做好了才行。后来你说淘宝有的可以给你买，给你现在真的豆包一分钟，你告诉他需求，他给你弄得好好的。
0: 对呀，
1: 就原来还说，哎呀，咱要怎么学去一点点的手搓手做，现在你直接都不需要了，这短短这才几年啊。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多看一些这个经济理论的一些书籍啊，或者说
1: 推荐的，你最近好像一直都在看。
0: 我不能乱推荐，因为有一些书的观点也不一定是适合有的人的这个想法的。
1: 我昨天买的书到货了，我昨天一天晚上给它翻遍了。
0: 那个是做饭的书，
1: 那是什么书呢？可以推荐给叫小学生会做的100道菜。它很好的是在哪儿？就小孩就告诉你，比如说锅你要选什么样的锅，以及什么刀，它从安全先跟你讲。
0: 我大胆预测一下哈，你买的是小学什么
1: 小学生？
0: 接下来下一个系列就是中学生、高中生。
1: 那他太忙了，中学、高中没有空，小学生可以有空。小学生也要。会做番茄炒蛋吗？是不是他们在学校还有就是学过炒过？
0: 那小学生能整出100道菜来，那也是厉害的。
1: 那不是给小学生妈妈看的吗？小学生妈妈可以做呀，妈妈不也在从头理论性的学习，
0: 在旁边来监督。你像什么蒸个鱼啊，蒸个蛋呢、煮个啥，这就算一个了。
1: 我觉得小学生有的时候他那里面的好多菜他做不了，就只能给小学生妈妈做。你看完之后你也能多学一道菜，多学几道菜。
0: 那油炸过油的你别说妈妈了，我上手可能都费劲。
1: 它里面好多都是白灼清蒸，很好又健康，然后有好多的你以为好像很难的菜，他给你分解完，你觉得so easy， 只要点点，没有就很简单嘛。再加上现在很多
0: 点动机啊，
1: 现在的很多锅，比如他也会教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就是用那个什么椒盐排骨，你用空气炸锅就可以。
0: 是的，
1: 很简单嘛。
0: 对对对，然后很多一些健康的这种方式啊，所以你看，连饮食方面都在这个
1: 改变
0: 和迭代，所以以后未来的科技方向，谁能说得准是往哪个方向来走啊？
1: 珍惜当下吧。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当中，目前是鳌峰大桥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还有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闽江大桥感觉双向桥面上都有一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啊，就包括游修大桥目前往北现在也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游修大桥下了桥以后在

0: 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这个地方是比较拥挤，而且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西二环双向都是如此。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目前铜盘高架桥也是双向车多缓行，20公里以下的车速。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北二环还可以。东二环呢，是一个是在金鸡山隧道内双向都有一段是排队的，还有就是东二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东二环从月峰高架下桥的地方开始，一路往连盘高架啊，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南二环比较缓慢的地方是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也是双向通行缓慢。再来看到的是五四路目前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在湖东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杨桥路的东街路口往东大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就是杨桥路过了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是车辆排得满满当当。巫山路啊，就从巫山立交桥书友那个地方上桥的地方开始，准备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通行缓慢。那在巫山路上，大家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那到了南门兜路口那个地方，有一些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短暂的占用直行车道，各位文明礼让。斗池路目前来看是从西二环路口一直到白马路，中间这段斗池路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浅，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

0: 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我昨天看到一些，因为刚刚咱俩在广告期间不是研究了一些新闻啊，以及这个各种珍惜现在的鸡汤吗？他那段话是这么说的，说就是把人生啊，咱就把它估算为75岁。当然咱现在平均年龄的比这长啊，就假设75岁的话，那是不是就900个月？其实那你长大恋爱工作老去，就好像总以为，尤其是年轻人，你总以为哎呀未来的时间多的是，哎呀不用着急。但其实如果你画一个表格，像我们这种愿意做手账的朋友，30×30的表格，每个月你涂掉一格，一共就900格。
2: 太沉重了。
3: 所以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事儿？因为本周天是重阳节，就为什么说跟家里的人的联系，如果说在身边的，咱们周末就回趟家里面跟父母去团聚。因为我们说你一生75岁，按看900个月，那对于很多父母退休的朋友来讲，我们算一算未来，就是如果有的人你像我们这种半年一年回一趟老家的，那还能见父母多少次呢？
2: 所以说一方面呢愿父母健康快乐，另一方面呢愿我们成长的速度比父母老去的会更快，就是也就是说愿多相聚吧。简单来说就是人生短暂，别让爱等太久了。
3: 对，或者说呢大家也可以拍一点，就是每年拍一张全家福啊，或者给父母拍照给自己拍照。有的时候回到老家的时候特别愿意把那个以前的相册拿出来，然后我们印象中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中年的那个模样嘛，就是你看相册的那些样子。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作为年轻人和中年人，咱们每天可能用手机去拍照，但是手机好多照片呢要不就给删掉，要不好像你觉得哎呀我那天没化妆，我当时其实比这儿更好看。那会儿我们其实如果是有那种化全妆好好的，有留个每年一两张的这个照片，

0: 其实也是一种纪念。
1: 是的，当然说到拍照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每年都能拍这个合家欢啊，或者是这种全家福，也挺不错的，又有纪念意义。当然如果落到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这个身上，你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那个肖像照，
0: 对，
1: 其实有，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美好的定格自己的这个身上，
0: 自己也可以拍，也其实可以给父母拍。
1: 对，
0: 就有一些我们说老奶奶拍的那个肖像照也特别有质感。
1: 是的，怎么拍呢？很简单，您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回复拍照两个字，上面那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去，299块钱这个价格就
0: 精修两张，两套妆造。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去那个连锁店或者有一些商场里面那些品牌的去拍照的时候，最怕的是一开始说这个价格，然后你叠加就越来越贵了，然后你又有点说都骑虎难下，不好意思，你可能还得花钱。那我们给到大家就是透明的价格，就是两套妆造299，两张。如果你拍完特别满意，你想再额外追加，那你再跟摄影师商量要不要加钱。但是我们给到大家说，这299两张没有额外的任何隐形消费。咱们到了之后，起码你知道，我就要这个套餐，别的也不用推销，那你就会非常好的得到这两张很美的照片。
1: 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拍照技术也很重要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说我们钱花了，结果拍的不满意。
0: 不满意。
1: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回翻拍照以后，来看一看我们这个876的三位主持人，他们曾经就应该是今年也拍过了，拍完之后的那个照片的这个效果图，有上去，大家可以做参考哦，知道原来这种风格的感觉叫肖像照。
0: 没错，就是这，我在拍的时候这几张照片是我近好几年以来拍的最满意的一组。我在23年那会儿，我也自己花钱就是600多去拍了，就是一个连锁的三张，那三张你看我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吧，就拍完那几张我其实都不喜欢，就是只能勉强的选出来三张，然后就觉得说哎呀白花这个钱，因为没有一张自己喜欢的。但是这次拍的这几张，我就觉得我每一张都很满意。而且他家特别自然的是，他拍完之后吧，就有的时候不用后期修，你也觉得那个光影会把你的皮肤磨得特别好，都不用后期去怎么修，它也是很漂亮的。
1: 是的，所以呢，各位有需要的话，想拍一拍留作一个纪念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
1: 对，这个是来自这个全国的一个巡拍团队啊，因为他们之前曾经主要就是像服务一些什么这种大型的这种艺人的机构啊，
0: 对，
1: 给明星来跟拍啊等等。然后呢，这也是全国巡拍，有走过了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这次来到我们的福州，给我们福州的朋友们带来这样的福利，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拍照来进行下单。
0: 那我们说咱也不用说每年都花这个拍照的钱，在3-5年给自己留下一组这个影像呗。然后包括我们说这化妆师他的化妆技术特别好，就各位回复拍照能够看到，就是我和亮亮我们妆造不一样，你也可以把你想要的那个感觉跟化妆师和摄影师说，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因为那个化妆师他很会化妆，他会不是那种说给你画很久然后你又觉得说画完之后还不如原来的清水芙蓉好看，它是给你扬长避短，就你觉得哪个地方好像就是通过化妆的技术，咱们不是经常能看到网上那种说毛戈平老师给你画完之后你整个人就变得像明星一样吗？我觉得这个化妆师画的就挺好。而且不光我一个人觉得挺好的，就除了我们主持人之外，我们那个市场部的伙伴周周不也是去拍了吗？我就说他拍完之后特别像年轻的王祖贤。然后大家就是在暑期我们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一波，然后当时也有很多的听友去拍，我们也有后续回访，就是问您，因为毕竟你在876推荐的，我们也得负责，你看您满不满意吗？不满意我们还可以让您重拍呢。
1: 对，
0: 然后那些就访问的几个朋友他们都表示挺满意的，除了一个朋友他自己是额外加了几张的钱之外，其他大家就是299这个套餐。然后大家也觉得挺满意的，然后说现场的服务特别好，包括呢一开始有些朋友就比较哀嘛，到了现场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这个手往哪儿摆，他说摄影师都会恨不得告诉你手指头要怎么弄，他会特别耐心的来教你，包括你的眼神就跟你讲戏的那一种。所以不用担心说那会不会是你们主持人经常拍照你们拍的好，那我们不会拍照，我们也不会拍照，大家都一样的。
1: 所以各位朋友们来试一试啊，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上面来进行咨询和沟通了解。
0: 对，
1: 然后呢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拍两张两组，而且里面用的什么像化妆的一些设备啊，基本都是一客一换。
0: 对对对，
1: 卫生干净，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服务还是特别有这种
0: 对
1: 有经验的。
0: 就是好多人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一些话术介绍我要多花钱，我们有一些听我刚才不是说嘛，除了有一两个人他额外有加钱之外，大家 就是说我就要这个套餐，那别的你说我也经常拍，不用再给我推荐，他也不会给你去过度的去推销，咱们也会把这个拍得非常好看。
1: 嗯，您直接回复拍照就可以了啊。嗯、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中老年的一些话题哈、啊，最近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词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
0: 嗯，
1: 叫做议定监护。
0: 什么玩意儿？
1: 议定监护、
0: 哦、监护我知道，议定是哪两个字儿呢？
1: 议呢是意思的议、哦、定是一定要一定的那个定、
0: 哦、就是议定，就我的意向定谁来监护我、
1: 可以这么来理解、
0: 嗯、
1: 其实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一个暖心制度啊、
0: 嗯、
1: 这个

0: 呢，这项民生制度依然是面临着像认知啊、资源呀、落地呀、监管四大瓶颈。有的记者在采访的一些老年的群体当中，
1: 可能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
0: 都没听过这个叫意性坚定这个词儿。
1: 嗯，
0: 然后很多老年人说啊，我不知道啊，什么叫什么坚定啊，
1: 意定什么监护
0: 啊？对，
1: 那它啥意思呢？
0: 那到底这个主要是做些什么事呢？
1: 嗯，
0: 其实更深层的误解，有些老年人以为说我签了这个协议啊，是不是要把我们家房子啊，
1: 我钱都得交出去，
0: 对，我不给的话，这个到时候这个有什么说法啊。
1: 嗯，
0: 实际上呢，意定监护啊，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不是财产归谁的问题。
1: 哦，
0: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1: 意定监护人，
0: 意定监护人他不提、不直接提供你生活的照料，但是呢，他是帮老人选择养老机构，选择保姆，比如说有一天老人出现了意外昏迷了，在医院里需要有人签字，需要交钱，那这叫医疗决策，那意定监护人呢，就要干这件事了。
1: 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财产的转让啊，
0: 嗯，
1: 那所以好多时候就未来，因为大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以后等到老人越来越多，那可能这方面的适老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再加上有一些年轻人，他现在比如说没有走进婚姻或者说丁克，那到老了之后，那有相应的服务的出现，那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0: 嗯，所以说既然有这个方面的政策或者方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推出。所以我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上网多去了解以及如何来进行这个办理意定监护啊。刚才也提到了说关于这个老年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老年人呢对于这个钱财来讲，一定要格外的就是保存保护好，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平时咱们给别人转个账啊，或者是操作一些什么样的业务啊，很容易就是一不小心就落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你比如说最近呢在湖北孝感有一位许先生就说，他在银行的 ATM 机上向自己的手机号转了20000块钱，哎，怎么这钱被他人账户给截留了呢？
1: 等等，我是给我自己的手机号转钱，那怎么还能被别人给截留呢？
0: 为了验证，他另外找了2台的 ATM 机，分别往他的手机号转账1块钱，钱还是进了别人的账户
1: 啊。
0: 后来就报警了，民警调查了一些资料，给对方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后来呢，他自己添加他的那个添加这个微信啊，他以为对方以为是骗子，还骂人。后来了解了一下，就是中国工商银行网点人员介绍，或许啊是因为许先生的手机号早年间被他人使用。绑定过银行卡，那么手机号停用了，被电信收回，重新投放市场，那流转到许先生的手里。那但是呢，之前在银行绑定的那个东西没有解绑。
1: 那不是啊，那手机号停号，通信公司都已经收回了，那他难道不给全部给他理清了再投放市场吗？那还留着这点尾巴投放市场，那不是都会有人中招吗？
0: 那这就是两个单位不一样的这个操作流程了。那银行绑的是银行的手机，那电信、移动啊等等，人家绑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归属。
1: 你们两个能不能联动一下？
0: 所以呢，那律师认为说，许先生可以报警来调取资料，确认收款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谁，由这个警方联系对方退还钱款。
1: 哎呀，那对方一听说我是什么什么警察，对方可能那个骗子，你们这回还成套来设计我。那当然这个事后都会有一定的解决。那警方在比如说联系对方，对方也明白到是对，就是这个搞错了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还不归还，他的行为律师说可能会涉及到侵占罪，就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是如果说一旦你确定转错了，以及这个错误不是你造成的，如果是你自己转错了，那可能更麻烦一点。但如果你发现不是你自己转错了，而是手机号的一些历史的弄不清的一些原因，那这个就联系警方，联系对方退款。那对方搞清楚之后，如果说故意不给你退，那这个就是涉嫌侵占。
0: 其实对于这个手机号重新回到这个大池子当中来投放市场啊，如果之前的那些事情没有清理干净，的确对后面使用人造成很多的一些困扰。
1: 对，那如果这个如果还不是个例的话，那不是更麻烦。
0: 你像之前有一些朋友跟我来说，他说突然接到了外地哈、别的省份那个车行打来的电话，说干嘛呢，说你这个之前的欠款你怎么没有还啊。后来人家说那我也没有在你们那个买过车，然后他说但是当时你留的手机号就是这个，那可能你看从车

0: 行的角度来说，也许可能和后任这个前任车主换手机号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信息没有变更，那这个手机号重新回到大池子里，然后经过几番的流转，
1: 嗯，
0: 重新投放市场，嗯，这被下一任这个使用的这个用户发现了这个问题。
1: 那我们理解的，比如说这号都回收停用了，那是不是他应该就是解除他所有的一切以及一切空白啊？因为对方都说这个东西已经流入到一个大池子，
0: 嗯，
1: 那是不是应该给他弄干净了，咱们再重新投入市场啊？
0: 但是
1: 那这个咱就不了解这中间的一个怎么一个流程哈，
0: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部门和系统和公司之间，
1: 嗯，
0: 它的这个绑定是不一样的。
1: 或者说他可能也分年代，也许现在这些年都可以了，那前些年最早的时候，
0: 嗯，
1: 也许有些遗漏啊。
2: 斑马音乐通过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向阳，他想点播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马上就是母亲生日了，他说祝妈妈生日快乐，感恩妈妈岁岁操劳，愿时光慢些走，愿她健康无忧，长展笑颜。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向阳点播的这一首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当我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5: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二环沿线，我们来看到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太和的方向，这边交通压力呢是有一点点大啊，因为出现了一个亮红。反方向，我们看到目前在北二环东路，目前呢将要进这个金山隧道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缓行，提醒各位了。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西二环和五四路的这个北二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啊，在这个信号灯处的排队呢，可能至少要在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主要的这个积压路段呢是在省体门前。再往前，我们看到在铜盘路，目前要往西二环方向行驶，在进象山隧道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提醒大家了。反方向，我们看到游西洲大桥在下桥处往宝龙的往宝龙城市广场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而且呢这个队伍排的也是相对比较长的，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围绕着游西洲大桥，我们看到在江滨西大道啊，目前从游西洲大桥往上浦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一下大家。那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相对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啊。再来关注，在菊园州立交桥，在金山大道往菊园州立交桥的方向啊，那目前呢，在这个金山泉州工业园区门前，大概是有比较长的一个排队，队伍呢也一直从上桥处，刚刚上桥处的位置啊，可能大家这时候想上桥确实要排挺长时间队伍的，挺难。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恒生中心啊，新华都这个恒生中心大概和红湾中路的交叉路口，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了，目前呢这一段路不太好走。那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您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0: 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10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入 C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的9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0: 1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14日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出发去旅行，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8: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0: 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

七六出发去旅行，不必拘泥于打卡攻略，不用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

时间来到9:11了，各位上午好，这里是畅行巴西流，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旅游类节目《出发去旅行》，我是天骄。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去分享当地的风景、美食、人文故事，当然还有真实的避雷干货了。同样呢，有专属于我们巴西流听友团自己组的这个定制招募团，和可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结伴出游。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一起来继续解锁到的地方，就是三晋大地山西。今天是星期四啊，那在本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已经为大家邀请到了嘉宾，给大家分别从他们的角度去介绍到了自己眼中不同的山西。因为两位嘉宾都是这个自己有去过，有一位我们像昨天老徐，他已经去了不下30次山西了啊，可以看出他到底有多爱了。他说哪怕是30次的这个旅行，或者说在那儿当地啊，他跟我聊，他在那儿住了2年的时间，但是他真正对于山西省内的景点的打卡解锁也只达到了30%。所以你就此可以想象一下，山西是一个多么值得去玩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主题和我们今天将要去介绍到的地方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将会聊到的是有关于石头和木头的故事。先来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误会，就是应县木塔都说它1000多岁了，全塔没有用一根铁钉。这话没错，它是真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它其实是从建成那天开始就已经倾斜了，而且到现在每年还在以毫米级的速度歪下去。也就是说，你

0: 花50块钱买到了这张门票，而看到的是一座正在和世界告别的他。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有三件东西正在消失。第一，就是正在风化的石头；第二，是正在倾斜的木头；还有呢，就是正在被每天限流保护的悬崖。我是天骄，出发去旅行。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真正为大家去介绍到我们第二天行程的具体内容了。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浅，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巴西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巴西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刚刚听到啊，我们对于山西的一个整个行程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介绍哈，就是具体的景点还没来得及说，只是跟大家说到了以后我们去到了一些最精华的地方，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旅游，或者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如何找到我们呢？再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回复旅行旅游，我们会有详细的一个链接回弹，同样会有我们这个旅游部的小伙伴周周，我们的客服，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随时来联系他。同时呢，还有就是可以报名的渠道也是来自于这里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旅行旅游，了解我们一日三餐吃住行标准，具体游玩到的地方啊，都会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标注了。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这位车友他应该是去过山西啊，Lily， 他说，去平遥印象最深的是去牛肉厂参观啊，大家呢也都买了牛肉干，去醋厂参观，还有团友买了这个山西的醋带回来，也挺有意思的。那十一月再去山西应该是挺冷的，他说他当时候是五六月份去的，而五台山的夏天很凉快，风景也很好，所以他们当时呢还选择在五台山住了一晚上啊。那我不知道您是自由行还是跟团，那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给876的车友组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团，所以整个这个团呢是一个完全零购物的，像你说的这个去厂参观啊买东西啊咱是完全没安排的啊。但是如果大家喜欢吃我们山西的特产，那也可以自己带一些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平遥牛肉啊、老陈醋啊，对吧，庆县的小米啊，哎，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纯玩团，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我们将会在11月7号正式出发。那我今天跟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同事联系了一下哈，了解到我们目前报名的朋友

0: 经是有三分一了啊，已经有三分之一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报名，争取我们在11月7号成团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我们去到山西省去打卡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省份。
1: 解锁山河美景，收集人间烟火。

此刻在路上，我们今天要去到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冈石窟。我们安排在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会进入到景区的大门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阳光照射在西侧的石窟上，整个山壁都是暖的。那在这一小节呢，首先有几组数字要给到各位。首先，云冈石窟呢，它是开凿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大概有45个，而且呢，它是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云冈有一个独有的东西叫做平城模式，它的造像就融合了像西域的叫做犍陀罗艺术，还有呢汉文化的审美，而且呢还有鲜卑族自己的气质。所以说，说的直白一点，你去到云冈石窟，你可以看到的佛像，有的呢你会发现它是深目高鼻，就像西域人；有的呢又是宝衣博带，像中原的士大夫；还有的就像是鲜卑贵族，穿着袖袍。所以在一座山上刻下了整整一个王朝，把自己融入到中华文明的一个全过程，你都可以在云冈石窟感受得到。

为我自己是去过两次大同的云冈石窟哈，我还可以回想得起来，我当时自己上去，我站在大概第五窟那儿，有一尊17米高的坐佛，在他面前，我当时是仰头仰到脖子酸，我才可以很完整的看到他。当时我就在想，你想想1500年前的工匠啊，他在凿开石头的时候，知道我们会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仰着头去看他们吗？当时这些工匠在凿开他们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像我们此时此刻这样抬头去进行仰望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儿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实用信息啊，云冈石窟的门票呢是120块钱，如果是60岁以上，那还可以给大家来免票。景区呢有一个电瓶车15块钱，是非必销的，走路其实也就是1公里多，但是11月风大，坐不坐看您体力啊，我个人建议大家是可以乘坐的。另外呢，全山西的景区和寺院现在都推行一个叫做绿色讲解，是禁止使用扩音器的，必须要租耳麦，20块钱全程。你说实话，我感觉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排斥，哎呀多麻烦呀，耳朵还得带一东西，还得这个又收又交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当你真正进入到石窟，你发现用扩音器简直就是怎么说呢，不光是对周围的这个游客会造成一个影响，对于自己的一个体验感也是大打折扣的啊。你真正戴上耳机进入到石窟，在人少的时候，你会觉得真香啊，就像导游的声音在你耳边一样，有一种专属讲解的错觉，就像这个时候整个石窟都属于你一个人的这种沉浸式的环绕感。其实像山西、陕西、河南，昨天我们跟老徐聊天，他说啊，他因为他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也这个旅行，他觉得这三个省份的导游是全国导游当中啊，个人业务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三个省份，因为这三个地方的省份，他们的历史底蕴太深厚了，他基本上所看到的、玩到的地方，全都是和历史有关啊。你想想，5000年的文明，对吧？从尧舜禹时代就开始有故事发生。

在这里的山西，他的导游肯定是要对于这些不敢说了如指掌吧，但是最起码心里得有东西呀，肚子里得有货呀，他才能说得出口。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各位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来了解更加具体的详情了。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向我提问。那需要再次重申的是，这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车销啊，所以呢，这个团品质很高，价格很给力，将在11月7号出发。60岁以上，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我们成年人价格正常是4380，所以大家想出去玩的，直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发送旅行或者旅游，都可以看得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时间来到9:30，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此时此刻的二环沿线啊，那东二环比刚刚来说会好走很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西二环重点点的积压路段呢，依然是在游戏路大桥，目前呢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啊，在刚刚上桥处的位置呢就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所以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同时在工业路和这个西二环交叉路口信号灯处，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主要是积压在了工业路上，目前在西二环的信号灯处大概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啊，所以也提醒一下各位了。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浅，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3: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3: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

0: 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解锁山河美景，收集人间烟火。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啊，给大家来准备到的海报，还有我们的这个回弹链接都给各位安排好了，各位可以自己来回复了。来看一看这趟出行，我们的6天5晚双飞的一个纯玩团，去到山西到底会带大家解锁到哪些地方呢？各位都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了。我们说到了今天跟大家来讲到的故事是关于石头和木头的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在第二天行程去到的第一个地方是云冈石窟，那接下来呢，我们此刻在路上要介绍到的第二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呢，它有一个学名叫做佛公寺释迦塔。这座塔可了不得，它是辽代建的，官方介绍里最抓人的头衔呢是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都是并列的。我当时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关于应县木塔的一些介绍啊，我看过它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普普通通的木头怎么可以这么勇敢呢？整个全塔它是用54种斗拱，每种斗拱的组合形式都不一样，把梁仿柱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每层形成了一个八角形的一个中空的结构层。那因为像现在大家去到应县木塔没有办法再登塔了，只能够看到塔的第一层，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大家如果有去到应县木塔，我们可以伸手摸到底层的柱子，那种冰凉的感觉啊。你想想1000年的木头，它得是多么结实多么坚强才能够屹立不倒。有看到一些视频当中的讲解员在介绍说，这座塔现在已经开始明显的倾斜了，专家也一直在监测，所以呢目前游客是不能够再登塔，但是呢可以在一楼感受到这座塔，同时我们在一楼这个整个看完之后还会有一个 5D 的一个影像，能够给大家让你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塔2层3层4层上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登到顶的这个塔的一个原状到底是什么样。还有一个小贴士啊，是这个应县木塔这个外面外围广场啊，有卖这种小吃的地儿啊，就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应县的凉粉，因为应县的凉粉啊还是不错的，因为当地呢好像是5块钱一碗吧，所以大家呢可以眼前看着这个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没有一根木钉的应县木塔，坐在竹板凳上，然后吃一碗当地的应县凉粉，让自己在那一时刻能够充分的融入进去，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蛮奇妙的啊？

0: 在第二天呢，我们的行程安排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还有去到了悬空寺。悬空寺这地儿呢，我也没去过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在明年夏天说啥我也得回去一趟，把我们山西省啊这几个著名的景点都得好好的去一趟啊。悬空寺呢，它是在浑源的翠屏峰峭壁上，距离地面大概有60米，所以奇悬巧三个字它全占了。它最牛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国内仅存的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悬空寺院。时代周刊把它列入到了全球十大奇险建筑，那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些殿阁像是用木器子钉在悬崖上的。重点来了，大家要认真听，悬空寺的门票只有15块钱，这是首道门票。真正惊险的登临就是爬上那几段悬空的木栈道，但是呢，这是要另外花钱的，大概花100多块钱，而且60岁以上的人是免票。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这点我们要提前跟大家说明白，因为现在景区现场是不卖登临票了，只能在小程序上提前7天人脸去预约，所以呢，放票极少，大家基本上都是抢不到的啊。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提前跟大家说。但是呢，我另外一个建议是什么？如果说对于我们抢不到的这些人啊，外观完全是可以满足。你想想，他已经在悬崖峭壁上挂了1500多年了，你站在谷底仰头看的时候，那几十秒钟几分钟带给你的震撼远远超过你爬上去的那短短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一定要拘泥于说我非得是抢到这张票我登临了我才会觉得这个没有遗憾。你站在谷底抬头仰望的时候，这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尽收眼底。总是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有些时候就很矛盾啊，我就既想拿起手机去记录下来留给自己以后看，又想自己不要拿着手机亲眼去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像我们像现在啊，我们可能打开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你能够看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它的照片它的样子它的视频，哪怕是直播啊，但是都不如你亲眼所见的那一刻来的震撼，来的心满意足。所以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走过看过。那我跟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是去说啊，我说我争取在他们18岁之前带他们把我们全中国的所有的省份的省会啊，咱不敢说一些小城市，只敢说所有省份的省会先带他们走一遍啊，剩下的小城市就靠他们18岁以后自己去根据自己的爱好去悄悄打卡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出去玩的人啊，基本上假期都耗在路上了，所以对于出去玩啊还是有一些个人见解的哈，有一些小小的经验。所以大家有想要跟我说到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山西太原人，对于这个省份有什么个人的疑惑以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直接向我提问了。想出去玩的都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来发送旅游或者旅行。那我给大家也准备了我们的海报2张呢，也给大家非常明细的标注出了每天的具体玩到的打卡到的一些景点，以及呢我们的链接有每天的吃住行的标准具体的安排啊。我们在11月7号正式出发，所以大家想出去玩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来了解具体详情，来进行报名啦。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

创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山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信用台，大家可以持续来留言，发送旅行或者旅游来了解这次行程的全部的整个的一个安排啊。当然了，具体的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了，这是一个双飞六日游的一个纯玩团，没有安排任何的车上的销售以及进店啊，任何一家店都不进，不会带你去买我们山西的特产，像什么老陈醋啊、小米啊、平遥牛肉啊，对吧？你想吃你可以自己带一些回来当成小小的伴手礼送给你的朋友，但是我们不会给大家任何的一个这个进店的时间，因为咱们所有的时间都要放在玩上。双飞六日游，我们乘坐的是厦航的航班啊，这也算是一个亮点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航空公司出去玩都可以不是说每一家旅行社出去玩都可以去乘坐厦航的。我个人出去玩现在是首选厦航，哪怕它会贵一些也会首选厦航啊。那因为更舒适嘛，是时间的这个安排上也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除了回复旅游旅行，您可以自己查看价格呢，成年人是4380，对于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每个人在直降555，因为大家会有首道门票的一个减免，我们也直接把这钱返回给的大家啊，咱们大概每个人是3800多，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宜啊，也是相当划算了。微信直接来发送旅游或者旅行啊，各位来看。老张留言啊，微信上说天骄，你说木钉啊，你说这个木塔没有用到一根钉子。他说补充一句，他呢是用了大量的榫卯和斜撑啊。哦，榫卯我们都知道，斜撑确实不是很懂啊。他说原理呢跟现代抗震结构是异曲同工的，辽代工匠虽然不懂物理，但是他懂力学啊。你看看老张识货 啊。所以在11月7号，我真心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今年年假还没用，可以出去玩一趟。包括昨天啊，我们居然有收到两位小伙伴，他们都是独自一个人出行的。哎，我觉得这也有非常大的勇气啊。年假没休完，那我们就自己出去玩呗，咱们就自由行，报一个这样的一个团啊，报一个跟团游。即便不是自由行，但是呢，我们的跟团游可以给你想得非常的周到，因为整个线路的规划我们是再三斟酌，所以呢，整个这个团是我们以876主打自推的一个给听友的定制团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旅行了解详情了。老张确实说的挺对的，那我们中国古建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经验科学，哎，走到了理论科学的前面。您想想以前哪有理论科学，没有任何的理论的证实啊，都是这个老祖宗的智慧经验所得，然后建造到了建造下了像现在很多的奇观，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查过一些数据啊，那我们今天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应县木塔，它呢是曾经经历过了多次的大地震，有包括7级左右的。哎，你看看到现在它只是斜了，它都没倒啊，而且这个斜可能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地震而造成的，而是随着时间上千年的流转而慢慢带来的。那这个塔它当时建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的斜了啊，所以到现在才会是应县木塔啊。大家看到的是可能随着专家的证实它会越来越偏斜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越早去看到越好。那在这儿呢也是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了，明天呢是星期五，我们同样呢会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同样也是去了很多次山西啊，我们的老徐同志呢又会继续来跟大家来介绍山西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以及最值得跟大家去介绍到的一些点。所以呢微信后台各位可以持续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重点来介绍到的以上所有地方，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通通都会带大家一一有去到，而且都是深度的游玩，不是简单的拍照打卡。所以微信各位直接来回复旅游旅行，价格、时间、游玩的范围都在当中给大家标注出来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各位关键词可以持续的回复，旅游旅行给大家安排起来了。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后台也可以持续回复好物，回复拍照，也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福利了。我是天骄，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陆庄高架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开始排队了啊！您从香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就发现不好走，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这段呢，刚刚进入缓行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前方发生了什么突发的情况？各位有知道的，麻烦来帮忙补充。反方向目前不受影响，那么其他路段呢，也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各位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昨天，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导航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

10: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来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同

0: 不行啊，这会儿的陆庄高架桥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了，但是游西洲大桥在台江一侧的下桥处啊，开始有一小段的缓行，就可能涉及到变道的问题，这边稍微的有一些些的慢，各位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文明礼让通行啊，遇到车辆交汇的地方呢，拉链式通过，左一辆右一辆啊，这样大家都能走，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挤，你快也就快那一两辆车，所以不用着急啊，真的是不用挤，你就是蹭了擦了的多麻烦，是不是？关于各位小伙伴有想要买二手车或者把车辆卖掉的，或者单纯想要做一个二手车评估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车辆的信息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那如果说您在买车卖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来沟通，需要我们帮忙维权的，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在876的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这个诉求和联系方式就行。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政策风向我先知道。
0: 好，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二级巡视员何勇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17将以工业园区、制造企业还有工业文博场馆等为重点，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啊，就是15/17要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比方说工业文博场馆等等啊，包括一些制造企业，包括园区。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前发布消息说，10月10号云南省交通执法局提及约谈昆明市的17家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以及主要聚合平台顺风车平台，约谈针对行业暴露的合规抽成、低价竞争、安全管理、服务规范等行业突出乱象，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行业安全合规高质量发展。那昆明市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参加了啊。说到这个网约车，我昨天在网络上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在这里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就是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打这个顺风车。那网络上那个视频的这个账号的主体呢是一位男士哈，他就说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哈，他表述的时候要提及各位女生要注意，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注意，就是他是打了一辆网约车，然后那个网约车来的时候是没有车牌的，前后都没有车牌，在副驾坐了一个女士，在后排坐了两位男士，他呢是打的是顺风车，他要上车的时候就其中一位男士就下车了，就让他坐中间，他就很害怕，觉得这个网约车上人都坐这个顺风车上人都坐得很满，你还要下车让我坐中间，就夹在两位男士的中间，前面也坐满了，而且你这个车还没有车牌。他就很警惕，人家让他上车的时候他就没有上车，并且表示说你要再让我上车我就要报警了，然后随后他一收到报警之后呢，这个男士就上车，他们这辆车就开走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啊，很后怕，也觉得很可疑，就在网络上做了一个分享。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啊要注意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另外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前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2026年9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那么九月呢，汽车经销商库存综合的这个系数是1.68，环比上升6.3%，同比上升24.4%。九月呢，车市金九成色不足啊，需求端消费信心偏弱，那么购车决策呢趋于谨慎，消费者等待国庆车展或者说年底促销的节点，那么成交周期拉长，全年购车补贴还有终端降价与金融让利都轮番落地，弱化了传统旺季优惠的稀缺性。那么市场针对金九银十专属政策红利的预期明显回落啊，所以就是九月份这个金九成色不足啊，金九相比以往来讲哎要弱一些啊，可能大家都在等11的时候银十啊，或者等待年底促销的时候啊，年底冲量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这个国际方面的消息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车展对媒体表示说，他说我们目前正在与德国伙伴敲定一项协议，以便让欧洲能够向前推进，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产业。他称呢，这项协议即将达成，那目前呢，欧盟正制定一揽子措施以促进本地生产，并且呢，明确逐步淘汰燃油车销售的具体方案。不过呢，作为欧盟两大汽车制造国，德国和法国在如何推进相关政策上存在分歧，所以就是很快会推进和德国达成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洲汽车产业。再来说到的是德国媒体爆出的大众集团和日产正在探讨共同开发面向北美市场的大型 SUV， 那么双方目前呢是处于协商阶段，具体合作车型与发布时间还没有明确。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在前两天呢，领克汽车发布了关于四川泸州领克 10EMP 车辆交通事故的说明，表示说在9号的清晨6点左右啊，一辆领克的 10E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呢，因车主不熟悉路段情况，车辆偏离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的崖底，那么车辆坠落的过程当中，对应安全气囊及时弹出，车辆紧急救援系统同步自动触发，向车主发起语音呼叫。那么车辆经历多次撞击和连续翻滚之后，成员舱结构完整 ，ABC 柱没有变形，车门可正常开启，电池没有出现冒烟、起火、爆炸或漏电现象。目前呢，经医院检查，车主为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精神状态良好。所以领克汽车也是官方回应了这个车主坠崖事件啊，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以及最终的这个车主的健康状况。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呢围绕深化战略协同、共促转型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那么根据协议呢，双方将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真诚合作、注重实效共谋发展的原则，着力深化科技创新、国内外市场的拓展，还有产业链、供应链、装备领域，还有产业金融领域等方面的战略合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最后来说到的是领跑汽车。领跑汽车官方表示啊，旗下全球化战略车型拉法5海外上市4个月，累计订单突破是12000辆，刷新领跑海外车型上市后的订单增速记录。哎，这个领跑的拉法5就是在国外销售，这个数据非常的棒，对吧？4个月突破了12000辆。上个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然后呢，因为我们节目在10月12号升级了之后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所以在周二和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第二个板块呢，不只是有这个二手车，就是我们在第二个板块一周当中不只有二手车评估的板块，我们也加入了新的板块，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板块呢，就叫专家在线，来给我们进行一些案例上的分析。所以如果说你的车辆遇到了一些问题，无论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还是用车的过程当中，或者修车的过程当中啊，买保险啊，就等等的啊，维护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们帮忙，帮你看看到底要怎么做。哎，这个理儿在谁？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所以有问题来找畅行876，找一凡说车。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88054876和83994876。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各位小伙伴哈，有任何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上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来留言。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案例的分析啊，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发生在各个这个车主身上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参考一下，或者说万一哪天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哈，因为很多事情呢真的是你不经历这些事儿，你就不知道这里边有一二三四五这么多的不同。所以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案例，当然各位，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大家遇到了问题要记得来找畅行876，找一凡说车啊，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帮您来解决，我们帮您去沟通，然后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给您一些意见建议，无论是用车买车的时候啊，还是您用车的时候，还是您卖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专家在线。
1: 专家在线问就完了，不用客气。
0: 专家在，你看我们这个专家在线问就完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委员肖斌啊，肖老师，我们请肖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肖老师您好。
2: 哎，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不是说没有见到过，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车撞了，这个时候呢就撞得比较严重，修不如换，这个保险呢按全损去赔，那保额就写了22.9万啊，就是有的人就以为，哎，那我是不是就能拿到22.9万了？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呢，就属于是法院最后判下来之后呢，车主少拿了36,000，就是少的36,000呢，还不是说啊你保险公司扣不给，而是他自己可能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一张报废单惹的祸啊，就说的就是一个车主，一位先生，他就是反正就是车撞了，当时呢法院就给他这么当时呢这个保险公司给他报完了之后就29.9万，然后呢他就在想啊，那你这废铁怎么算呢，对吧，你按残值24,000、
2: 他自己处理的，
0: 他自己处理，把2万按24,000算嘛，那你保险公司就是29.9万减24,000嘛，就赔他20多万这样子，但是呢保险公司不认这个数，那法院呢就是说这个车还是你的，所以就实际它并不是特别的占理，因为这个车的残值其实是有6万，而不是24,000。
2: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说其实这种事情在最起码在我们福建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每年都可能遇到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天气，是吧，台风啊这些的，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我们那个内部叫做全损的车辆。那全损车辆，您刚刚讲的这位先生的一个情况呢，他就自行处理掉了，把他的车辆是自行处理掉了。那这里面有一个争议的关键点就在于说，这台车的残值具体值多少钱，谁说了算？矛盾焦点就在这里
0: 吧。其实这个全损的金额是22.9万是没毛病的，
2: 这个没问题、
0: 对，这个没问题。
2: 这个29万多是指这辆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对他评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双方是没有异议的，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就在于说，这台车的残值到底是您刚讲的是6万还是2万，那谁来认定，怎么认定，因为经过流程，那我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讲一下，说自行处理肯定是不对的，
0: 就这时候不是他钱多钱少的问题了，就是你自己处理就不对了。
2: 就打个比方说，咱俩买车，你自己说这辆车我卖了2万，但是呢，我跑出来讲说，杨耀你不对，这台车我愿意花6万块钱买，那这台车到底值多少钱呢？
0: 他就得按6万算了。
2: 不，他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什么呢？保险公司不是说空口白话，他们会去找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这辆车的残值进行评估，而且这个评估师是必须具备国家的这个
0: 相关标准，
2: 财产评估资质的，对，
0: 你有资质你才能去干评估这个事儿，
2: 对啊，要不然咱俩在这边吵架有什么用，
0: 对，咱俩说
2: 你说2万，我说那我万一脑子一抽我说8万，10万， 那这个永远都只是在争执当中嘛。嗯嗯，那好了，有一个评估，这里有了第一重的这个保障了。嗯，就是它具备法律效力了。嗯，第二个呢，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呢，会把这些车辆呢上翻到平台上面去拍卖。嗯，就真金白银的有入账的。嗯，你专家估价作为一个参考值，它并不是最终定价。嗯，那我放到平台上面去拍卖的话呢，看看具体有 什么人出价，这些价格，这些就是转化成为真金白银。专家评估的说是6万，到最后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大家上到平台，平台这个平台是公开的啊，然后大家去竞拍，拍到最后发现说，哎，我最终成交价只有5万。
0: 嗯，
2: 哎，那好，这台车最终可能判定的价格就是5万了。
0: 嗯，
2: 那您刚刚讲的说这台车评估值当时投保的时候残值是29万多嘛，我减掉这5万块钱，
0: 嗯，
2: 剩下的我理所当然要赔给这位车主。
0: 嗯，
2: 这才是完整的流程。
0: 其实就是你车主自己不能去干这个事儿，你不能主动去把它

0: 报废掉，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概念哈，你像我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推定这个全损，这个全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就得是全损，是不是我就撞得很我就全损，或者什么情况下才能用这个全损？因为关于这个我也有看到，比方说网上我有看到那个上面视频，一辆车夸撞很严重了，某品牌的，完了人家就说，哎呀，这个可以换车了，就说这人可以换车了，就全损处理，人给你。我就当时我就在纳闷，我说，哎，那什么情况？这些人都知道，这什么情况下就是全损处理呢？
1: 啊，全损处理呢，这个得分标的和三者。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哈，我开车把瑶瑶的车给怼了，那我是标的，你是伤者，理论上来讲，如果我作为标的车，我的财产评估损失，就车辆损失超过投保额的50%左右，我就可以申请全损了，那这个时候呢，但是因为比如说我这台车是10万，修可能要花5万，那这中间呢，有5万的差额吧，那保险公司会跟我来协商，因为我的全损值如果超过了全车，那我就全损，这个很正常，但是呢，往往争议点就在于说我只有一半，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跟我协商啊，他就会讲说，哎，那到底具体多少？7万、8万、9万，或者是多少合适？双方谈好了。这个才能进入全损模式，要不然只能修这5万。这是第一种情况，就超过50只是一个参考值哈，它不是绝对值，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呢，我把你的车给怼了，对吧？您是受害者，
0: 对，
1: 您作为第三方，这台车具体多少，就不是按照标的车来算了。就跟你的投保金额没关系。哪怕说最终修复的金额超过了你的投保值，但是因为你是伤者，你是等于说你是受害方嘛，如果你一定要求说我不管，这台车跟了我很多年了，我就是有感情，我一定要修，那么在保额范围之内，这个时候有两个概念，伤者的保额基本上我们现在第三者责任险都在300万以上嘛，保额范围之内不管多少我都得赔付，那如果说你要求说，那这个我这辆车撞得这么严重，我不要了，那你给我报全损吧。还是那句话，超过50%以上，它就可以进入，听清楚，可以进入报废流程了。就全损流程了。这个金额大概的一个预估值就在50%左右。
0: 但反正也是一个参考值。
1: 对。
0: 那等于这个事儿里头。这个事儿里头的话，其实就是这位车主他自行去处理了，把这个车直接按2400，
1: 因为你说不清楚啊，
0: 报废了。
1: 那我们说一点夸张一点的，你说我没有，我如果按照废品卖掉的话，它的现在价格就3到5千啊。
0: 因为它这里是不是还存在？你比方说这个车哈，首先它能不能到这个二手车市场进行销售？你像这个，它明显是可以的，因为它能卖到6万块钱嘛，它的值是6万块钱。然后不行的话，你比方说你废铁多少钱？然后你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还是他的这些拆就是拆装件啊，就是这些件，
1: 不不不不不，
0: 他也是这样算。
1: 我刚刚跟各位想普及的一个概念就在于说，这个值不是由某个人来定这个价格的。您刚讲的那位先生自行处理的2万多块钱嘛。那假设我们再夸张一点点，他如果说只卖了2000多。那这个损失就更大了。
0: 在保险公司等于是全额都赔给他了，基本上等于。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残值并不以某个人来处理为准。
0: 嗯。
1: 保险公司处理他也要进入流程。
0: 嗯。
1: 先评估，再上拍卖台，最终成交价格。好，这个就是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的钱，真金白银投进去了，才是他的真正的残值。而不是某，首先有一个跟大家一定要确认清楚。残值不能自行处理。因为你说不清楚这台车到底卖了多少钱啊。你理解我意思吗？
0: 那这个比方说，哎，我觉得你找的这个公司不行，我自己再找一个符合资质的机构可不可以啊？
1: 那这个评估只是一个参考值。参考值。最终还是要有真正的买家真金白银把这台车买下来，以这个为准
0: 啊，就是我们刚才打的比方了，说我可能卖了6万，就是人家5万买的，那就还是按5万去算。
1: 对，
0: 所以按照这位先生的来讲，反正就是以后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就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你自己不能去做这个，也不是说你就是个人不能去做这个估值，也不能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最好就是按照保险公司的流程走。因为为什么这个案例我觉得很经典的就是我们福建这个地方啊，自然灾害天气夏天比较多嘛，台风啊什么比较多，确实会遇到这个全损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友情提醒各位，一定不能自行处理这台车的残值，你没这个资质，而且呢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损失。像这位先生法院最终判下了6万多，
0: 对，你这就亏了
1: 对
0: 了好几万块钱了，
1: 对对对，
0: 现在亏了36000呢。对，所以就是等于是他这个是撞树上了，那你比方说你台风也好，你怎么砸着了也好，就任何情况也好，就自己不要去处理，按保险公司的这个流程来，
1: 对，
0: 是不是？好，
1: 另外提醒大家啊，福建的这个自然灾害天气比较多啊，车损险记得买。
0: 哎，车损险，我就说到这个车损险，我想问一下肖老师，按照您的了解，咱们比方说福州也好，福建也好，你了解到的我们这个上车损险的这个保险的买这个保险的这个概率大概比例值大概是在多少？
1: 有一个非官方的统计值，是一个估值哈，估算的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前一段时间莆田那边不是遭受了比较大的水患嘛？按照非官方的哈，那个是各大保险公司只是预估的。可能投保率呢，大概也不到50%。
0: 不到50%。
1: 对，特别是一些，
0: 你这样一说完，我压根儿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买这个车险，我都不知道啊，车损我都不知道，我得了解一下，我得看一下。
1: 有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就是10年以上的老旧车型，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算了，无所谓啊，
0: 买个交强就行了。
1: 对，买个交强，
0: 买个三者
1: 啊，这个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应该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嘛？但是呢，在我们福州啊，这个最好还是要把保险买全一些，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好，车损险哈，好嘞，好，谢谢肖老师，我们今天聊到这儿，谢谢您，
1: 哎，
0: 拜拜，拜拜。哎呀，非常感谢肖老师，我就看一下我这个我到底买没买呀，我不知道啊，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买车损险啊，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32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象山隧道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啊，9900医院的这边稍微的有一些些的慢。各位在经过的时候，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其他路段呢，这会儿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 看得见古建飞檐，

0: 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导航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用车保驾护航。一凡说车，
1: 各位好呀，我是瑶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八七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提醒各位哦，二环啊，西二环这边进香山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排队伍更长一些喽，900医院门口排的更长喽，已经排到陆庄高架的下桥的位置了啊，各位带一脚刹车，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时速大概保持在25公里左右。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会于今天的24点开启。机构预测呢，汽油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柴油下调每吨210元。那么折算成零售终端的单价呢，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8，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9，0号柴油每升下调0.18，就是1.8和1.9。那如果按家用的油箱50升容量估测的话呢，加满92号汽油可能会少花9块钱左右。下调的消息听到就会很开心，是不是？9块钱呢，现在能买一杯咖啡呢，是不是？假设你就刚好今儿要加油，但是又没那么着急的话，你就等明儿吧，是不是？反正也没那么着急的话，就是要加9块钱。你要是很着急，那行吧，也不差这9块了，是不是？涨涨跌跌的，大家知道一下哈，油价下调了啊。我感觉我开了电车之后啊，我听到的都是油价下调的消息，我就有点不开心。我开油车的时候，今天哗油价涨，明天哭嚓油价涨，后天哭嚓油价涨，我就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换了个电车。然后今天油价跌，明天油价跌，我就怎么回事呢？啊，但是油价跌当然是好事儿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加油又便宜一些了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来说到的是长城汽车的坦克500/2027款。这款车的定位是中大型 SUV， 会在明天亮相并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呢是33.5万到38.5万。哎呦，不便宜呢，落地要40万的车呢。这款呢是2027款的车型，整体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增加了丹霞红全新的配色可选。那在其他方面，比方说它采用了大尺寸的前格栅啊，然后呢内部呢是辅以横向镀铬饰条进行装饰，有着非常不错的豪华感。那它的设计灵感哈、根据了解是来源于山川大河以及中国古建。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密服式的轮圈造型，以及车顶的行李架，搭配的是镀铬装饰的传统结构的门把手，就是有着不错的层次感。那车辆呢，还有这个外挂的备胎，也增加了车辆的肌肉感。辅助驾驶方面呢，现款车型搭载的是长城第三代的辅助驾驶系统，叫 Coffee Pilot Ultra 提供服务。它的激光雷达呢，来自何塞 ATX。那它相比魏牌蓝山上所搭载的何塞的 AT128 激光雷达，它的体积缩小了60%，重量减小了50%。同时呢， 可以实现更远的探测距离，更好的分辨率，以及更广阔的视野。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啊，搭配的是内嵌式的液晶仪表，以及由中控屏加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的连屏设计，有着非常不错的科技感。那么其他配置方面呢，这款车配备的是它有这个仪表盘啊，仪表板啊，22扬声器啊，纳帕真皮啊，以及副驾后边的小桌板等等。现款车型动力部分啊，现款车型提供三个版本 ，Hi4T 版本采用是 2.0T 发动机加单电机加9HAT 的变速箱的组合，电池容量是37.1度哈、啊、，W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在110公里，那实际使用呢，也就差不多应该能将近100了。那 Hi4Z 版本呢，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加双电机加三档的 DHT 变速箱的组合，电池容量呢是59.05度啊 ，WLTC 工况下的续航是201。那主打呢就是越野，就叫不能叫越野，叫泛越野属性哈、啊。那燃油版的车型呢，搭载的是 3.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48伏的轻混系统，配备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是265峰，准扭矩是500牛米。就是坦克的车在福州来讲的话，可能300是不是见得多一些哈？就是好看的小方盒子，那500就是大一些。那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就上市，而且开启预售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也是近两天要跟大家见面的，10月20号正式上市的全新的比亚迪海鸥。外观方面呢，全新的比亚迪海鸥采用的是新的设计风格，提供6款车辆的颜色可选。前脸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多条折线设计哈，以及多边形的灯组，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时尚感。车顶呢配备激光雷达，会进一步提升整车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车身侧面采用的是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呢，它有一个亮黑色的轮圈造型，以及隐藏式的 BCD 柱的设计，营造出很不错的运动感。那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全新的尾灯组造型，而且配备的是后扩散器的装饰板，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感。那么在车辆的内饰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也更加强化它的空间储物能力了。中控台配备的是更大尺寸的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提供无线充电面板。那下面是一个巨大的中央储物区，同时呢，全新的双辐式方向盘呢也变得更加简洁了。那这款车呢还有一个前备箱啊，看上去还是比较深的前备箱。那它呢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组，那比亚迪的。我觉得海洋系列的车的颜值都比较的在线啊，你像海鸥啊，包括还有我个人啊，很喜欢的比亚迪的海豚啊，我很喜欢海豚，我觉得海豚的长相简直太美了啊，太好看了，就是喜欢海豚。可能是因为我同学开了海豚之后，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看？他把车顶贴黑了，门把手贴黑了，我就哇，看不到那个3YD 的标，我也没觉得这个是比亚迪，就觉得很好看。我说哦，比亚迪的车这么好看吗？所以海豚改变了我对比亚迪的这个印象啊，就是在外观颜值上的这个印象。那这个海鸥呢，也是属于很好开的这个小型车啊。假如你就想买这个价格不高的，是去纯代步的，还是很香的。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

0: 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

节目最后一小节喽，还是要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11月份要带各位去的山西旅游团。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或者是旅游都可以啊。我们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回，6天5晚去山西的精华景点。最推荐给各位的是，我们这次除了高标准的吃住行之外呢，我们还是纯玩不购物的团，纯玩不购物的团啊。60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60岁以上的成年人是3825啊，就是因为门票有一些优惠，所以价格会更加优惠一些。我们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之后呢，可以先缴纳1000块的定金，成团之后3日内缴齐全款就可以了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确认的话呢，也可以扫码添加客服周周的微信，再跟他在微信上啊或者给他打电话再确认一下更详细的这个您所关注的这些细节。我们回复完这个旅行之后会看到非常详细的行程安排，每天去哪里，去哪些景点，住在哪里，都有很详细的安排。包括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飞机啊，都安排的是下航的飞机，所以您的这个行李额是可以带足额的，托运的话是20公斤，手提的话是5公斤一个人，对吧？所以就是非常棒的一次旅游的体验。就我以前哦，我觉得真的人不同年龄可能有不同年龄的感受，就是或者说不同的需求。你说我现在要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我真的出去溜达一个月，我也无所谓这个时间，我也无所谓金钱，那我肯定选择自由行，对吧？啊，或者我有这个旅游的伴，或者我愿意自己一个人出去玩也行。但是啊，在你的时间比较紧，那你又想玩的东西就不是说特别松散的话，然后价格相对便宜，然后玩的到一些精华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这种品质团来讲是最棒最棒最好的选择了。哎，你说我也没有人陪我去玩，我就一个人，哎呀，就加入到我们这种品质团当中来是最棒的啊。你说要自己的独立的私人的空间吧，也有。你说哎，上哪儿就要有个伴儿吧，也有，而是帮你拍拍照什么的也有，所以非常好。就我们这种独立的定制的品质团就最适合我们876各位小伙伴，无论您是一个人参加还是您是好几个家庭一起来报名都非常的 OK， 价格也很优惠哈，4000出头的价格，不到4500，4380。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呢，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也可以加客服的微信来跟他微信上再进行一个沟通都可以。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

0: 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钟了，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八七六，
6: 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从去年开始，以国有大行股份行为代表商业银行开始进行资金变动短信服务的调整，但是绝大部分国有大行股份行的免费短信服务门槛也维持在百元区间，比如中国银行的免费短信通知交易门槛就是100元。不过招商银行目前保持着最高的门槛，今年上半年该行发布了公告，对未开通账户变动短信通知服务的客户将不再发送单笔含5000元以下经人民银行大小额系统汇入的交易通知短信。昨天的消息，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的 iPhone Duo 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在今年9月2号获得了试用批文许可证以后，在9月29号完成了换证，新增了所搭载大模型的备案编号，而该设备搭载的大模型分别对应 Apple 智能、通义亲问、通义万象。而进一步查询发现呢，国行 iPhone 18 Pro 系列最新的电信进网许可也在29号换证了，也搭载了增加大模型备案的编号，涉及的机型是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以及后续的机型。最近话题红果短剧降智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甚至一刷停不下来，把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品。那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英表示说，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呢，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的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了变笨的感受。而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呢，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呢，红果短剧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都超过了微信每天82到85分钟的使用时长。而有媒体查看社交平台发现，多位网友晒出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最近有媒体查询多个交易平台发现，索尼高性能主机 PS5 Pro 的热销港版数字版的市场价已突破了万元，部分电商平台的经销商报价甚至达到了1.4万，较港版官方建议零售价6502港币溢价超过了150%。而在得物 App 查询发现呢，截止到昨天 PS5 Pro 港版数字版的最新成交价在9679元，相比今年3月27号索尼官宣涨价的成交价均价是6099元，半年多上涨了3580元，涨幅大约是58.7%。而这轮涨价的根源在存储芯片，AI 数据中心大举抢占内存的产能，存储芯片厂商将产能优先分配给高利润的企业级产品，消费电子端供应持续被压缩。索尼、微软、任天堂都已经上调了旗下的主机售价，索尼向全球销售分销合作伙伴发出了通知， PS5 Pro 的供应紧张局面会持续到明年的第一季度，游戏机价格短期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 PS5 Pro

后在日本、美国等多地已经全面售罄了。索尼甚至在日本引入了抽签购买机制，而 PS5 Pro 的中国官方渠道也是持续断货。最近，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明年1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照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到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到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的范围当中。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以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企业的负担。而相关消息还显示呢，德国政府有望在14号，当地时间14号批准该涉税方案。这项税收预计将在明年和后年分别带来约6.9亿欧元和9.25亿欧元的财政收入。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启明，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启明直通车。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节目，我是以礼。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同样可以持续在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也欢迎各位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先来关注我们畅行876这段时间为各位推送的福利啊。各位朋友们还是不是记得不久之前我们推送过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巡拍活动啊？很多车友拍完之后呢，都盼团队再来福州。今天不负大伙儿的期待，万人肖像节的福州场正式回归了，所以上次错过这波肖像拍照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还是那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啊，平时报价都非常高啊。现在呢，我们推送的这一波福利，我们的主播们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而且效果特别特别的出彩啊。这个照片是肖像照啊，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很多人姿势千篇一律啊，拍完可能就后悔了。而高级的肖像照呢，是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纯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所以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啊，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拍照，就能看到我们这款上线的产品。现在机会到福州，总共就100个名额，没能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将近4000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装，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的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要399啊，一折。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车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数只要299元，而且像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呐、小饰饮品等等，一客一用的产品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拍摄之后发朋友圈，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各位想入手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一张好的照片呢，会让你提升自信，同时呢，也是一次情感找寻自我价值的过程。机会非常难得，这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紧张啊，每个名额，每个城市的名额非常有限，错过就真没有了。更多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商城。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3: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1: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2: 好，到底怎么办？

先来看看一位吴先生的一个问题，他说上周下班高峰，我在二环路排队等红灯，前车估计是一个手动挡，可能是一个新手起步熄火了，车子往后溜，咣当一下撞到我的车头了，结果对方下车反咬我一口，说是我追尾要我报保险赔的。那交警来先说拍照啊，到时看行车记录仪，我行车记录仪都有啊。他就想了解一下啊，这个溜车追上来的，这有没有可能判他追尾啊？这个没任何的问题，您都说您有行车记录仪了啊，行车记录仪就能够保证事发现场的证据链的完整，这口锅无论如何背不到你的头上啊。而且交通事故定责呢，看的是事实证据，不是看谁嗓门大啊。溜车造成的碰撞，你看过去有点像是追尾，但本质上是前车没拉手刹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溜车撞到你了，这是前车的过错所导致的。而我们所说的追尾啊，在法律和交通事故定责的语境当中，特指前后车后车没保持安全距离撞击前车尾部，和前车撞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故的形态。行车记录仪就是铁证啊，视频当中只要清晰拍到你的车辆是静止的，对方车辆向你移动，这个责任就一目了然了。但是这个处理的流程啊，这个不用担心，您自己向办案的民警提供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不可能会判你追尾啊。如果对方是耍赖不肯认的话呢，这个没关系，直接让保险公司啊去出险就可以了。不过溜车所导致的车损一般不会特别的大啊，这个就看您跟保险公司之间啊是怎么个认定法。那过去呢？机动车手动挡还比较多的那个年代，手动挡溜车非常常见啊，自动挡也不会因此完全免疫啊。被溜车撞了别慌啊，别私了也不要认责任，报警录像等认定书啊，证据在手，谁的责任都逃不了。此外，再来看看一位陈女士，她是前几天在杨桥路路口行人正在过斑马线，我停车让行了，结果后面一辆出租车疯狂的按喇叭闪灯，还别我车，嘴里骂骂咧咧的。然后他就想问，行人没过完，我停着不走，电子眼会不会拍我不按到行驶，不按信号灯行驶呢？还有那个出租司机这样的行为，我能不能举报？怎么举报呢？首先啊，先鼓励一下陈女士，斑马线遇到行人过街，您让行是让得对的，这是才是遵照道交法的规定来进行通行。首先明确啊，斑马线前有行人正在通行，你停车让行是没错的。这时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如果说行人闯红灯，我要不要让？哪怕你是绿灯，行人闯了红灯，他只要在斑马线上行驶，你就必须得让。为什么？这是一个优先级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道交法的规定啊，看到绿灯你能通行啊，但是遇到斑马线了你必须停车让行，应当停或者应当停车让行，这个具体字眼咱们不纠结啊。所以斑马线的优先级别呢，其实它跟红绿灯是同等的，你看到斑马线，特别是有行人在过街，你踩脚刹车让他先过，这没任何的问题，也不会构成不按信号灯通行的违法啊。因为行经人行道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这是法定义务，而且优先于通行效率。目前福州对于不礼让行人的抓拍其实也有，各位可能也收到过类似的罚单，所以你停着是守法，他催你才是违法。而且我们再说的那个出租司机啊，如果说啊你正常等行人过，他后面疯狂按喇叭闪灯别车，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涉嫌多项违法的，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而且追逐竞驶的情节是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这是可以举报的。这个你可以直接打110啊，或者是通过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传你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另外视频一定得清晰完整，能反映对方的号牌、违法的时间地点、行为过程啊。经过审核属实呢，交警也会依法的进行处罚，一般会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记分啊。那除了我想说的是，除了遇到斑马线行人正在过斑马线，然后你停车让行被后方车辆催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容易出现，我就被催过，很正常。一个十字路口，他设了右转

没有专门单设一个右转车道，在右侧车道上它设了一个直右的车道。那你看其他直行车道呢，可能排队排得比较长，你就把车停在了直右车道上。那这时遇到后方有想右转的这个机动车，它可能会在后面疯狂的摁喇叭逼逼你啊。然后呢，这个你想你要直行你又不能右转，那对方在后面催啊，这其实后方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这车道本来就是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它为什么没设单独右转车道呢？就是考虑到这个路口它的整体通行效率，所以认为把右转车道的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协调，让渡一部分路权给直行的车的车流来行驶。这是交警设置直右车道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道路通行效率和排队时长太久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设置直右车道，你本来就可以在那儿停红绿灯等红绿灯，哪怕后方右方这后方车辆要直行，你也没必要啊，没必要去让它，否则有可能这个会拍您闯红灯。所以后方车辆，如果您意识到自己的车是行驶在直右车道上，你想右转但前方有直行车辆等红绿灯，你在后方老老实实排队等着就行了，不要路怒啊，否则一旦路怒起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人都有上头的时候嘛，不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行车素质啊，我也曾经因此被后方车辆摁喇叭催促过，确实挺令人心烦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这个特别是遇到刚刚所说的后方车辆啊在催促你行驶，您这时要做的其实第一先保持理智和冷静，第二确认一下自己行驶的车道对不对，信号灯匹配的对不对，都对的话不用理他，我们自己老老实实等信号灯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此外还有位郑先生说，在小区门口跟一辆电动车轻微刮蹭，人没事儿，就对方的车壳可能被刮破了。当时我们私了了，我当场转了800块钱，还写明了一次性了结，互不追究。结果后来呢，这骑手就跟他联系说车子有内伤，外头破了，但是里面其实也有零部件损坏，维修得2000多，而且他身上还有伤，要我再追加5000，不然去法院告我。协议都签了，金也给了，他还能反悔吗？这个情况啊，这个得分开来解释啊。我们不太建议各位车友私了，特别是像这位郑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碰到了行人、非机动车，啊，碰到了之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第一波动作是什么？一定是报警，一定是报警。不过，如果你当场转钱了，还在转账记录上写明了备注，或者你写了一张条子啊，就说明你认可这个事情的发生啊，你承认啊发生过这个交通事故，那就对方就不能说你肇事逃逸了，对吧？你已经配合去处理了嘛，所以这一点你可以不用担心。那遇到对方反悔的情况怎么办啊？一般签署协议时，双方自愿内容清楚，你对他不存在欺诈胁迫，这张协议它就具备一定效力啊。为什么我用一定的法律效力呢？就是因为它的赔偿的金额和它实际损害的后果之间得互相匹配。比如说对方真的受了内伤，当时看不出来，事后发现喂，这个内脏破损，那事儿大了，你赔800你认为够吗？肯定不够。这事儿闹到法院，法院也会综合来判定对方的实际受伤和实际损失的情况，让你追加去进行赔偿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方得举证啊，说我这内脏破损，我这受的内伤，我这损失这么大，是因为跟你的车碰撞所造成的，他得去举这个证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去法院告你这事儿，我们这个那句话怎么说的，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对不对？你去告嘛，对不对？明明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故，我看着你确实从这个撞击力度、角度、速度等等各方面分析，你不可能说多重的伤的，顶多就是一点财产损失，是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去告，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民事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民事的一个官司，所以不用一听到法院告你就着急忙慌的，先保持冷静啊。那前面先说了一点啊，就是私了的协议它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但是并不具备100%的法律效力。

0: 果他想去法院告他的诉权，但是法院审查时这张协议或者你的转账记录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但有没有例外呢？有，他有可能会翻盘，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他实际的损失当时看不出来，后续确实得修更多的钱，那法院可能会酌情支持你补偿合理的差额部分。你之前不赔了800，他总共损失2500，你赔了800，那再补个1700。另外，他如果当时没意识到自己伤得重，协议金额和实际损失确实差距巨大，而且显示公平，那同样可以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协议，是吧？那么把转账记录啊、私了的协议、事故的照片全部都留好。他要求追加，让他说清楚证据，拿不出证据就明确拒绝。态度可以客气，但是立场一定得坚定。他真起诉，你应诉就行了啊。法院呢，是看证据的地方，有因果关系证明的合理损失与800元的差额，他不会说他说多少就多少。法院得看你实际损失到底有多少。所以说这个私了啊，过去很常见，但是现在一般我们不建议大伙儿私了啊。私了也得在有交警备案的、有警方备案的情况之下你去私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先报警。报警报完，双方比如说都赶时间，然后呢你要赔多少钱可以写个条子，双方签清楚啊也行啊。一定得留好这相关的证据，遇上反悔了，法律这时会认协议不认嗓门。如果不认协议的话，这个对方就得拿出不认协议的证据，没有证据什么都别说。比如说这个我被你碰了一下，哎，然后我又发生了一个事故，你怎么证明你后面的损失跟这起事故它是有100%关联的呢？你怎么证明呢？毕竟我们都离开现场了，你后面发生什么事儿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跟对方说您去告，您真告了我应诉就是了，最后法院怎么判怎么说，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吧。千万不要被唬住了，遇到事儿咱们不要怕事儿，保持淡定去处理，冷静的思考分析很重要啊，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头脑一热啊就有点找不着方向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福州市区整体通行表现还是非常良好有序的，不论是城市环线还是过江大桥，各位都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各位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0: 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现在进入到十月的中旬了，秋风马上就吹起，这刮风降温可能说来就来，所以出门穿搭一件能扛风防雨的外套少不了。今儿给各位带来一款实用的好穿的户外大牌啊，北面 North Face 1990的冲锋衣，线上的奥莱杰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499，您带走没套路，直降1000。各位心动的话赶紧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进入到详情页领券抢购吧。这北面大伙儿都不陌生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冲锋衣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风防水透气啊，出门遇到阴雨天，雨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出汗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怕啊。版型也非常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而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好，能把身材优势显出来。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亮眼的颜色呢有墨绿抹茶绿粉色，不管是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能够搭得起来。官网价格1498，咱们线上奥莱杰宠粉送福利啊，直降1000，到手只要499元，而且男女同款，颜色很全，码数呢从这个小号到2+都有。

0: 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好了，咱们锦觅真动车还是要帮助各位车友解答您在交管业务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您有存在一些疑难杂症想帮忙求助解决的，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来进行一个在线的实时互动与交流。当然我们的大牌肖像照的拍照啊，这个福利仍然在持续当中，各位感兴趣直接回复拍照啊，这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这个大牌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咱们到手299，平时原价可是3999啊，顶级女性肖像的摄影套装啊，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而且呢这个一次性胸贴啊，美妆蛋呢，小饰饮品等等，一客一用的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照之后发朋友圈美照，再赠送精美摆台一个啊，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回复关键词拍照到畅行876的官微，先锁定名额再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来看看今天这案例，发生在今年的8月，北京朝阳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真实的交通肇事案件啊。那么判决结果现在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好好骑着电动车走在辅道上，旁边一辆轿车靠边一停，后排乘客啪的一声推开一扇车门，结果呢骑车人连人带车飞了出去，颅脑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开车呢连车门都没碰啊，最后被判了交通肇事，有期徒刑1年3个月，你说冤不冤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撞人的是乘客，关司机什么事呢？还有人替司机喊屈，他就是停了个车而已啊。但今天这案子告诉你，在法律眼中啊，停车提醒开门这一整套动作，司机一个都逃不掉。而且这一判决背后是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就是开门杀怎么赔，保险公司能不能躲，这个司法解释白纸黑字全部都定死了。今天咱们就把这案子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开车的坐车的骑车的都得听一听，因为下一个倒在车门下的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是你和你身旁的朋友。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事发那天，这事儿呢发生在北京市的一个环线的辅道上，这司机吴某开车上路，乘客赵某坐在车里，开到地方之后啊，这司机就把车往非机动车道里一停，靠边下客，很正常很常规的一个操作。但是请注意，这儿是非机动车道啊，本来就不是停车上下客的地方。那车辆停稳以后呢，乘客吴某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也没有扭头提醒后排乘客后面有没有来车再注意开门，乘客呢也是干脆一把就把车门推开，看都没看。刚好就在这一瞬间，骑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江某从车旁经过，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撞上车门，重重的摔在地上。事发之后，交警认定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客，驾驶人未观察环境，未提示乘车人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骑手江某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过错。但很不幸啊，这个骑手被送去医院，颅脑损伤，多处重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经过鉴定呢，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伤和骑手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到了完全作用。你看，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车动作，一条人命就没了。这开门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时不时也能看到这样的交通事故，所以开门杀确确实实是一个防不胜防的一个动作，所以下车之前我们才得采取一个往后看，回头看，注意提醒乘客，以及慢慢推开车门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案子闹到法院，争议焦点来了，人不是司机撞的，司机凭什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呢？

那很多人以为交通肇事罪必须是开车撞人，错。交通肇事罪的核心是什么？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继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损伤、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注意，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没有说必须在行驶中必须是你亲手撞的。是不是没听明白？交通肇事罪在法律上是如何定义的呢？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你只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没说你是不是在行驶中啊，也没说是不是非得是你亲手撞的。我们来看这司机在这起案件发生过程中他到底做了什么。第一，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客，这本身有没有违法呢？道交法实施条例第63条写得很清楚，开关车门不妨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临时停车有明确的禁停的情形。第二，停车之后不观察，不提醒。您是驾驶员，车辆是您控制的，停车位置您选的，乘客什么时候开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那句话提醒没提醒。所以法院审理认为啊，这司机吴某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了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当然事发之后也考虑到他主动报案啊，然后到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也从轻处罚，有期徒刑1年3个月。那乘客赵某某呢，他负次要责任，没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但是注意，刑事不追诉不等同于民事不赔偿，在民事诉讼的流程当中，他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分都跑不掉。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出租司机或者网约车主会觉得这判决好像不太有利于自己咱们这行业啊，先别着急下结论啊，我们来看看法条的拆解，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认定，为什么乘客开门司机和保险都跑不掉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法律的逻辑，咱们用大白话来跟你解释解释。首先先解释机动车一方啊，机动车一方我们经常在判决当中能听到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对吧？我们就来解释什么叫做机动车一方。民法典1213条规定啊，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交强险赔，不足部分商业三者险，还不够的侵权人自己赔。原因就在这几个字上，机动车一方。那法院是如何理解呢？司机和乘客坐在同一辆车上，对外来说他们是一个整体，乘客开车门造成的损害对外就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您听明白了吗？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不管你乘客还是司机，对我来说你们就是机动车一方，法院是这么看的。第二，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呢？以前有很多保险公司的惯用套路，我们保的是驾驶人，乘客又不是被保险人，乘客责任咱们不赔。以前实践中还真有不同的认识，曾经有法院支持过保险公司的判例，但是今年五月最高法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把这事儿一锤定音了。被侵权人主张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按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翻译成人话就是，保险公司遇到这种情况不许躲，交强险先赔，商业三者险跟上。那保险赔完之后还有缺口怎么办？司法解释也说得很清楚了，交强险不够赔，商业三者险也不够赔，然后就得由乘车人和驾驶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内部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对外是连带赔偿，受害人可以找其中任何一个人要全款，然后再由司机和乘客内部再按照比例分摊，也就是说这死者家属找乘客赔行，找驾驶员赔行，要找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赔全款也行，然后这两人再按比例分摊。

0: 而且最高法在司法解释当中啊，还明确了一条，交强险赔付以后，保险公司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乘车人可以追偿。什么意思？你如果是故意开门撞人，保险公司替你垫完钱，转头还能找你要回来。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事儿反正是有保险兜底，咱们怕什么呢？哎，真别说，反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广东的汕头，司机靠边停车，乘客开门把一辆电动车撞了，骑车人重伤，一级和八级伤残，昏迷两年多。法院也判定司机负事故的全责，第一，停车位置没留够安全距离，第二，没提醒乘客。结果这辆车呢，好巧不巧没买商业险，交强险那点限额根本不够赔，最后呢，司机个人掏腰包赔了152万，加上交强险部分，伤者一共获赔166万。166万呐、啊！你商业险一年才多少钱？一扇车门，一套房全没了。所以这两个案子你放在一块看，这逻辑就很完整了。有保险，保险公司跑不掉，前提是你得买。没买保险，司机和乘客连带责任，用自己后半辈子来赔。我们再回到北京的这个案子，司机被判1年3个月啊！记住这个数字，这是给所有的司机提个醒。开门杀出了人命，作为司机是有可能要坐牢的，这个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吧，是吧？不是交点罚款报个保险就能完事儿呢？别以为我没开门我就没事，法律认定的是你对停车和提醒是负有义务的。所以不论是北京这交通事故还是汕头那交通事故，这两个案子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教训，开车的、坐车的、骑车的，各听各的。第一是开车的人，特别是从事出租网约车行业啊，停车之前先找位置，非机动车道、斑马线、路口50米内停都不能停，别说上下客了。停稳之后，必须口头提醒后面有没有车，看清楚再开门。注意这句话有没有说，就是你能不能进监狱的分水岭。行车记录仪开着，录音留着，真出事了，这是你尽到提醒义务的证据。那我再提示一点，我们得说靠边停车，你靠边得尽量沿着路沿，不是说你离路沿还有3-4米的距离，那有可能很多的电动车和行人就会打那儿过，那你这时开门杀就很容易发生。如果你贴着路沿啊，行人和非机动车他们可以绕着你走，你旁边乘客从右侧下车他没空间了，那这时就不容易发生开门杀。所以左侧的车门可以给他锁上，右侧的车门可以给乘客打开啊。另外是坐车的人，开门记那动作，二次观察，先看后视镜，或者你回头直接透过侧窗来看，确认没车没人，把门先开一个小缝，然后啊再推开，这叫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手去开车门，身体自然会带动你回头看，这个动作是救命的。第三是给骑车的人听的，路过路边停着的车，甭管是出租网约车还是私家车，务必减速，和车身保持1米以上的横向距离。你防的不是司机，是他车上那个不知道是啥时会推开的门，头盔得戴好。这类事故颅脑损伤是致死的首要原因，如果当时骑车人戴好头盔了，结局可能完全不一样。那最后就是保险的事儿啊，商业三者险，如果你不差钱的话，往高了买。现在这人命赔偿金比较高，100-200万的保额不是浪费。你汕头那司机省下的保费和赔出去的152万，就是后半辈子的距离。所以，最后两句话：车门一开，责任全开。司机乘客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第二，保险赔的是钱，赔不了刑期，提醒免的不是事故，而是牢狱。那今天咱们的警民直通车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临这个五里亭的方向啊，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其余各路段呢，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据了解，铁路第四季度货物列车运行图实行之后，首列河北邯郸至贵州贵阳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已于13号从邯郸国际陆港发车。扎根北京经开区的中国杂技团联合北京市杂技学校创排的节目《时间地圈》，近日是成功斩获了中国杂技金菊奖，这是全国杂技领域最高专业奖项。近日，科考中国开展了云南哀牢山生物多样性野外综合科考，具身智能机器狗首次参与本次科考，就以低机位视角拍到了野外影像极度稀缺的冥界之花水晶兰。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者对科技股的配置已达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半导体股成为市场上最拥挤的交易方向。近日，尼古拉斯凯奇在纽约动漫展上表示，因拒绝签署允许在蜘蛛侠暗影蜘蛛侠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授权协议，他可能不会再与亚马逊影业合作。凯奇称自己并不支持人工智能用于演员的相关工作，并表示希望与新一代导演合作。该剧首季曾获11项艾美奖的提名，此前已被亚马逊取消续订。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2:04，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是觉得电台节目收听的是歌，那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呢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在斑马音乐午间来信当中，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呢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里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这个畅行876上定期的打开听友的留言，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么今天的开场曲啊，要送给我们的听友阿俊，他的妻子在医院上夜班上了3年，他想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他，也送给家里那一盏一直没关的灯。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听友阿俊和他的妻子。阿俊的妻子呢是一名护士啊，轮夜班，一周里呢有三天是凌晨一点才到家。三年前他第一次上夜班那一天，阿俊说我去接你啊，妻子说不用，你睡你的，我打车。于是他就没有去接，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从那天起客厅的那盏灯他不关了。灯是玄关的那一盏，瓦数不高，暖黄色的，进门第一眼就能看见。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屋子里是亮的。后来呢，这件事情就慢慢变得复杂了一点。灯不关，门口会放一双拖鞋，鞋头朝外，餐桌上呢会有一杯牛奶，用保温杯装着。妻子说太烫，他就提前半个小时到。那冬天的时候，沙发上会有一条毯子。三年，一周三天，大概是400多个晚上。那他们俩从来没有聊过这件事情，他做妻子就收着。有时候妻子回来灯亮着，人已经睡熟了，妻子呢就把毯子盖在了他的身上。去年他出差一周，临走前忘了交代，第三天晚上他收到了一条微信，他妻子发的，就一句话，灯怎么关了。他这才意识到这三年的灯他每一天都在看。阿俊在信里写，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在等他，但是那盏灯每天都替我说了。在阿俊的文字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灯怎么关了。这句话里没有你为什么不关灯，也没有我想你了，但是他比这两句都重，因为他说明了这盏灯妻子是看了400多遍，看到第三天才发现不对，也就是说前400次他都当成了本来就该是这样。这就是长期做一件小事的代价和奖赏，做着做着它会变成对方生活里的默认值，一旦抽走才会被发现。阿俊说他没说过我在等你，但他不用说，灯说了，拖鞋的朝向说了，那杯不冷不热的牛奶也说了。所以也是想跟所有在深夜里赶路回家的人说，你推开门看见的那盏灯不是电宝上的一个电的数字，是有人替你醒着。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2点，我都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还有想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又或者是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憋了很久的碎碎念，全部都可以写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的形式，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陈丽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又或者是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继续听到的是老狼的《同桌的你》，歌词中唱到啊，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所以此时此刻可以把上午那点没处理完的紧绷慢慢的放松下来了。来自于老狼《同桌的你》。当然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很多听友拍完之后都盼着团队再次来到咱们福州。那今天呢，也是不负大家的满满期待，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是正式重磅回归了。如果你是错过了首站的朋友，这次千万千万不要再遗憾错过了。还是那一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他们平时承接商业广告拍摄，报价是六位数起步的，像咱们普通人根本没什么渠道，也没有预算去预约到这支大咖团队。而这一次呢，这个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299块钱，没错，是299块钱，你就可以 get 到一套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的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进门的一次性胸贴，还有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叫上你的闺蜜哈，一起来拍摄这个肖像照。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

周杰伦《告白气球》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的听友小亮，他说最近和喜欢的人慢慢靠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很多细碎美好的瞬间，让他就想起了这首甜甜的歌，想要借着这首歌呢，把藏在心里的心意送给对方。那么刚才的这一首《告白气球》就特别的为我们的听友小亮点播吧。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短信，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此时此刻

和大家发来的拍照这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福州场又再次来到咱们福州了。只要299元，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进门的一次性胸贴还有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是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你一次色彩诊断。其实我觉得这个色彩诊断还挺有用的，可以告诉你平时的这个穿搭色彩到底应该是偏向哪一种风格。而且肖像照啊，跟我们平时的那种流水线的网红照或者是写真照，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它是不是过度的那种修图磨皮，就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的就是最真实的你。299元就可以 get 到国内一线奢品商拍明星跟拍团队的肖像照两张精修照。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别忘了是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2: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不太一样，音乐就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就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想要大胆的向喜欢人的表白，却难以当面开口，和好友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一首旋律送上一句道歉。又或者你的家人、你的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又或者是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过来。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一份专属的祝福。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今天的第二封信呢，是来自于听友老陈，他儿子现在已经在读高一了，今年中考完。他回忆说，初一上学期期中成绩出来，儿子数学考了班里倒数，他没有骂，但是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很僵。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啊，每天早上陪儿子跑步20分钟。他跟儿子说的理由很实在，你体质太差，中考体育要占分呢。儿子没有反对，也没有答应。第二天早上6点呢，他就敲门，儿子起来了。第一天跑了一圈半，儿子就不行。

然后他就是陪着走完了剩下的，就这样跑。冬天六点，天呢都是黑的，路灯还亮着，两个人是一前一后，话不多，跑着跑着开始说话了。一开始是问他，哎，昨天那个题会了吗？儿子说嗯。后来就变成儿子说别的啊，班里的事儿啊，游戏啊，谁跟谁闹别扭啊。他说那20分钟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两个人不是面对面哦，谁都不用看着谁说话，所以什么都说得出口。3年的时间，除了下大雨还有生病就没断过。那么在今年6月，儿子中考第一天早上呢，他照旧去敲门。儿子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说今天不是考试吗？他说跑完再考。那天他们只跑了10分钟哈，然后就去送考。儿子进考场之前回头说了句，爸，我跑完了。他在信里写，3年我什么大道理都没有讲过，我就陪他跑了3年。今天他想点一首《海阔天空》送给自己的儿子。

一样乐队带来的这首《海阔天空》，把它送给听友老陈，也送给他的儿子。那句爸，我跑完了，在这个文字当中我是读了两遍啊。儿子说的是跑完了，不是考完了。那他进考场之前先把这三年给做完了。而我特别佩服老陈的一点是他那个不面对面的发现。父子之间其实有很多话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要说你就得看着对方的脸。而跑步的时候呢，两个人是并排着或者是一前一后的，眼睛看着路，路不会让你不好意思吧。三年一天20分钟，加起来不到16天哈，但是这个16天呢是比坐在客厅里谈三年都管用的。也想跟所有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开口的父母说吧，不要着急找话，先找一件事情跟着他一起做，话呢就会自己来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你也有想倾诉的故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记录你的温柔。匆匆那年来自于王菲的演绎，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又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个生日祝福，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吧。

5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你来点歌我来播放。而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Daft Punk 这个组合的 Get Lucky。 前奏的吉他一拨啊，咱们的方向盘就活了，因为这首歌曲是那种身体会自己跟着晃的一个速度，它的这个鼓点呢就卡在你能够跟上又不会烦的位置，而且是那个副歌有一句叫做 We a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就像是有人在你旁边摇着你的肩膀，午后的困劲儿啊是最重的，而

Daft Punk 带来的这一首 Get Lucky， 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十一月我们畅行876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山西六天五夜的深度游。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嘛。那么在中国的漫长建筑史当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就在11月7号，876就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一下独属于咱们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当然除了古建，这趟山西之旅呢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那么如果你在今年还有年假，又或者是早就计划想要带着家里的父母来一次远行，那么这一次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就不容错过。

过了，回复的是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60周岁以下的成人是4380元，如果你带着家里的老人出行，60周岁以上的话3825元就可以6天5晚游山西了。回复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上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是有一些的缓行，再往前也就是从五里亭立交往化工路的方向也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比较好走啊，大家保持耐心。再来看到的就是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那么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时速也可以维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

0: 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较八月回升0.1%。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宣布，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无线集团有限公司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有限公司已获批续期12年。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针对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正在持续推进，其中九月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万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昨天，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公告，宣布北京市将举办2027年度苏迪曼杯的比赛，这将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举办苏迪曼杯，同时也是中国连续第三届举办该项赛事，比赛日期为明年的4月21号至5月2号。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3:0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全新上线的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呢，就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还有遗憾，以及很多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定期翻看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文字，发来的生活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上来发送你的文字或者是语音，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听友小袁，他说每周末都会回老家给奶奶读报，而且读了2年。

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暖暖》送给我们的听友小袁，也送给他的奶奶。他奶奶呢是今年83岁了，眼睛不好，白内障加老花，看报纸要举得很远，看一会儿就累。2年前的一个周末呢，小袁回老家，看见奶奶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举着举了很久都没有翻页。他走过去说，奶奶，我给你念吧。那天呢，他念了半个多小时，念的是本地新闻，哪条路修好了，菜价多少，社区有个活动。奶奶听着听着就问了一句，哎，这个活动在哪儿？从那以后呢，每周末回去念报。他有个规矩啊，从第一版念起，不挑，广告也念，布告也念。奶奶说这个不要，他说念一句带过去就行，但得念。念到有意思的呢，奶奶会让他停下来，然后讲一段自己年轻时候的事，什么粮票啊，什么单位的文艺队啊，什么他20岁时候看过的一场电影啊。小袁说他这2年从奶奶嘴里听来的事比前27年加起来都多。那去年呢，他买了一个文件夹，把念过的报纸都收进去，现在是收了2大本。有一次他翻文件夹，发现好几只报纸上呢，奶奶是用自己的笔在旁边画了个圈，就是他念过的奶奶觉得有意思的那几条。这个笔啊，字迹很淡，还是歪的。他在信里写，我以为是我在陪他，后来我发现是他在给我讲故事。这段文字最妙的就是最后那一句哈，我以为我是在陪他，后来发现是他在给我讲故事。很多陪伴关系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你以为你是给予的那个人，做着做着才发现你拿到的更多。而让这件事情发生呢，

呢，是他那条规矩，就是从第一版念起，不挑啊，广告也会念。这条规矩看着笨，其实特别关键哈，因为一旦挑，就变成了我给你念一下我觉得比较好的东西，但是你在安排他，不挑才是让他听他想听的，然后呢，他自己接过去讲。而那几张报纸上用铅笔画的圈，其实我个人还挺想看一下的。想象一下，一个83岁的人拿着铅笔，在他孙女念过的地方画一个很小的记号。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两大本太珍贵了，千万不要扔。这就是你们那两年一笔一笔对的账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在收听到这个故事还有小袁的信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鸣？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刻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上，直接写下属于你自己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敢不好意思的一些道歉，想要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都可以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来自于李健，风吹麦浪。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夕，暖了福州城。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午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2: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你生活当中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简单的生日祝福。我呢，工作很简单，就是用一首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接住你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午后必听的一首治愈金曲。那这首歌的评论区满是感恩和温柔，人海茫茫，有幸相遇，有幸相伴，珍惜每一个出现在生命当中的人。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

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八七六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八七六，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0: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在畅行876，我是夏天。如果你还觉得听电台节目听的是歌，那我这档节目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因为音乐在午间来信当中只是一个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就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想要向大喜欢的人大胆表白，却难以当面开口，又或者是和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点歌送祝福。那么今天的第四封信呢，就是来自于听友阿杰，他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啊，对桌呢是坐了个同事，比他大7岁。公司的饮水机在走廊的尽头，离他们那排坐有点远，所以阿杰每次去接水会顺手把对桌的那个杯子也接满。开始是一次两次，后来就成了习惯。他路过呢就接，接了就放回去，一句话不说。对桌的那位呢也不说，看来你们俩都是挨人哈。说杯子空了他也是不接的，然后杯子满了呢他就喝。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一句都没有交流。在去年10月，阿杰生病了，请了2周的假，回来的第一天早上，他走到座位上，我桌上一看，哎，他的杯子是满的。他当时就愣住了，因为对桌那位从来没在他面前接过水。他抬起头啊，那位呢就正戴着耳机看屏幕，没看他。阿杰说他那天坐下来没喝那杯水，先是把他端起来拍了张照，后来他才知道那2周啊杯子每天都是满的。那个人每天提前20分钟到公司，先把自己和对桌的杯子都接满再坐下。他在文字当中写啊，我们俩认识快2年的时间了，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50句，但他记住了我的杯子放在哪儿。今天呢他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对桌的那位同事。

隐形的翅膀，这来自于张韶涵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友阿杰，也送给那个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同事。其实我最喜欢的那一句就是他记住了我的杯子放在哪儿。其实我们平时判断一段关系到底好不好啊，看的是聊得多不多，走得近不近，但还有一种关系，他几乎是不说话，靠的是我记得你的位置。而且你注意时间差啊，阿杰接了一段时间的水，那个人是一次都没有提，直到阿杰不在的时候才由他接手。这说明其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每一天都看见了，只是没机会还。所以有一些好意啊，不是说没有被收到，是暂时还没有轮到他出场的。也想跟所有在办公室里默默做事的人说，你以为没人看见的那点事儿，对面都记着呢。证据就是你看阿杰生病回来的那一天，杯子就是满的嘛。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也想倾诉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成长感悟或者是一

些暖心的瞬间，都可以把你的故事发送到微信平台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记住你的温柔。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的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又来了。那在两个月之前呢，万人肖像节的巡拍活动很多小伙伴又遗憾错过了，还是那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让他们定格下当下的自己，锁定一份人生的高光时刻。那这一次的摄影套餐呢，只要299块钱，包含了两次的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本身的活动价是3999块钱哈，那现在呢，299就可以体验了。你可以叫上你的闺蜜一起来拍，这是我们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进门的一次胸贴，还有这个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你一次色彩诊断。那其实大师团队的档期还是非常紧张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都非常有限，所以这一次错过了，可能就真的没有了。回复的是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它其实不只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是一次和多年没有好好看过的自己的一个久别重逢。就是把今天的样子认真的定格下来，不留遗憾。你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多少年过去之后你再翻看啊，原来当时的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来自于北面的经典1990户外冲锋衣，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今天499元就可以明星同款穿起来了，一下省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而且颜色非常的全，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非常的靠谱，正品保真哦。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一次499元直接get到的是北面的冲锋衣，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读了四封温暖的听友心声。有一个丈夫把家里的灯留了3年，直到他出差，妻子才发现。还有一个父亲陪儿子晨跑跑了3年，中考那一天呢，早上照旧跑了10分钟。有一个孙女每周末回去给奶奶念报，念了2年，奶奶在报纸上画了圈。还有一个同事在另一个人生病的2周里，把他的杯子每天都接满。不管是哪一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都会在这里用一首歌接住你的故事，接住你当下的情绪。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你心里也藏着一段话想要送给某个人，不一定是盛大的告白，也可能是一瞬间的触动，一句想对陌生善意的道歉，还有一个就是

家里的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们，你想说出了一些心里话，又或者是一份简单的生日祝福。欢迎大家把这些文字或者是用语音的形式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琴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时光是最特别的一首，开头呢有近20秒的一个清唱，没有伴奏，就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在空房间里。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这两句呢被《无间道》用过之后，又多了一层意思。所以你在听蔡琴的歌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认真听，你可以让它一直放着，做别的事，它自己会待在那儿。所以午后的一个车厢当中，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明天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官腔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4: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坐地铁可以刷微信了，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肠胃镜是早癌筛查唯一不可代替金标准。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央视曝光藏手机神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来蓉旅客出行，丰富地铁乘车支付选择，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正式上线，同步开通地铁累积权益优惠，兼顾通勤与出游需求，让出行更便捷，乘车更实惠。用户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内即可刷码乘地铁，享受多元便利的智慧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普惠性。下一步，福州地铁将继续聚焦群众出行急难愁盼，优化各类线上服务功能，推动便民惠民措施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群众出行获得感、幸福感，助力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有媒体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体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呢，这些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呢，不少账号还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记者注意到呢，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肠胃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那医生表示呢，居家自测可以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肠镜、胃镜仍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代替的金标准，不仅能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健康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个很多人呢喜欢玩手机，而且喜欢躺在床上长时间玩手机，保持卧姿一动不动。可是这些情况哈，各位需要注意了，它容易形成血栓啊。专家提醒，久坐久卧不活动呢，都是造成静脉血栓的诱因，常发生在下肢的静脉血管哈，患处可能出现肿胀、疼痛、沉重、静脉曲张，甚至形成溃疡、久经不愈啊。各位平常玩手机的时候，还是要起身动一动啊。说到这个手机呢，对于有些群体来说啊，还是要适度使用，比如说学生啊。但是像这个水杯、台灯、纸巾盒、闹钟啊，这些东西跟手机有关系吗？还真的有啊。有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呢，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叫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销售啊。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为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呢，教育部此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后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啊，它只是坑娃的工具，那根源呢，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照片哈，这个您要回的是拍照啊，要回的是拍照。我们前两个月的那个万人肖像节的巡拍活动哈，很多听友拍完之后呢，说哎，我还推荐给身边的人了，可是这活动暂停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是

持续的沟通啊，万人肖像节福州专场是正式回归哈。那错过首站的朋友们呢，这次千万不能再错过了哈，因为我们这次依旧是那支新锐亚太大师班底哈，他们御用的这个团队。他们有多厉害呢？就是平常人家接这个商业广告啊，报价就得6位数啊，明星一对一跟拍一天就得5位数。那咱普通人不是说有没有渠道哈，你这个预算确实也太高了，对不对？包括我们之前拍过的一些听友啊，好评那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频率的很多主持人已经率先的体验过了，你像熊亮啊、易涵呐、亮亮啊，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很美的同时很真啊。为什么还得说很真呢？因为它不是那种所谓的明星照啊、艺术照啊，给你化个妆啊，抹得特别浓啊，拍完之后呢，你看来看去就不像自己。这个所谓的肖像照呢，它是这种自然的风格，服饰可能也很简单，但它捕捉的是你的灵这个神态、情绪、灵动的感觉哈。不是说拼道具、拼化妆啊，主要是拼技术。哎，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啊，值得珍藏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你像这个其他的媒体同行，南京交广啊、浙江音乐广播、陕西这个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也陆续开团，好评依旧是非常多的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原价依旧是3999的这个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啊，咱们这次两次妆造加2张的精修成片啊，给到大家的价格依旧是到手299，因为我们这个频率还补贴了100元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拍照赶紧回起来啊，因为你这次错过，下次可能真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0: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地铁接驳21号专线下周起调整，20号起新增一条通勤快线。机票价格跳水，福州飞多地最低200元，赏秋游火热开启。慢跑是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按摩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提升公交运营效率，减少线路绕行，同时满足市民通勤出行需求，市道运中心将调整地铁接驳21号专线走向，并新开开通通勤线27号。10月19号起呢，地铁接驳21号专线改行驶线路，车辆从火车南站西广场站发车，行至芦雷地铁口站后，改行安前一路、福霞路到芦雷亭站，之后恢复原线路开往竹楼，返程走向不变，往竹楼方向取消永南路西站。10月20号，通勤快线27号线将正式开通，这条线路仅在工作日运营。那起机站点为61南三岔街口利民路口，返程由利民路口开往三岔街地铁站 B 口哈、往利民路方向途经61南路、上三路、南台路、双湖路，返程行经双湖路、牛绵山路、北园路、南台路、上三路。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未来一个月，福州飞武汉、大连、石家庄、岳阳、扬州、盐城、青岛、东营航线均可以买到最低200元机票。与国庆假期相比呢，眼下机票、酒店跟团游价格普遍下降30%到40%，正是错峰出游好时机。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海域表将温度将较常年高出 3.7 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那厄尔尼诺搅动大气环流与水汽输送，我国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部分区域雨水暴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南北方都面临考验。10月到12月，南方要警惕阵雨集中，河流水位迅速猛抬，北方同样不能放松，需要紧盯局部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要提前检查到位。慢跑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那对于大脑来说呢，有很多运动都可以改善情绪。最近发表在影像神经学上的研究发现呢，慢跑只需要10分钟就能有这种效果啊。那此前也有研究发现，只需要慢跑10分钟啊，就能增强记忆。所以说，不管是想减肥瘦身的，还是想放松心情的，慢跑是一个好方式。包括呢，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很多人又开始徒步了哈、这徒步啊，装备得到位啊。你比如说这个冲锋衣。你像最近这个温度啊，福州也是阴晴不定啊，起起伏伏的。这出门穿搭呢，如果有一件抗风防雨的外套啊，那就太好了。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户外大牌北面1990的冲锋衣。那今天线上奥莱重磅福利啊，原价1000多的，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哈。这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哈，时尚又百搭。而且呢，它用到的这黑科技面料哈，防风防水还能透气。最主要是我们这次呢给到各位的哈，它的这个版型是立体剪裁，它不像普通冲锋衣，你穿上去很臃肿，它是这种腰线、肩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你身材的优势显出来哈。那颜色呢也比较多，你像喜欢低调的黑灰青啊，喜欢亮眼的抹茶绿、粉色啊。价格我们刚才说了，北面二的衣服确实不便宜哈，平常要1400多，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直接破价哈，到手499，而且呢这个码数从这个 XS 到这个 XXL 啊都有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忆起来了哈。

0: 看一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状态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3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8: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真正的自信。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很多人以为自信的人一定就是漂亮能干，永远镇定的，其实不然。真正的自信是我不怕被看见不完美的自己。你可以出错，可以忘词，可以说错话，但你不会因为这些而否定自己。敢于献丑的人其实很方便。

0: 放松。真正自信的人不会着急去证明自己，因为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尴尬，而是能够面对尴尬的从容。一个人越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就越容易被别人的评价所绑架，而敢于大方献丑的人反而才掌控了全场。自信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不怕出丑，不怕被看见。你越接纳自己，别人就越接纳你。当你不再用完美来伪装安全感，而是学会带着不完美也能被看见，那么这一刻你就自由了。因为自信它从来不是外来的气场，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全感。自信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我不会错，而是就算错了也没有关系。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6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上下行周边停车更方便。为期30天，10月14号起，伏羲之路部分路段通行有变。有线耳机火了，年轻人重新爱上有线耳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4月以来，台江区针对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长期存在的停车难。

停行车难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通过多措并举开展综合整治，拓宽渠道，增加停车供给，补齐交通设施短板等综合措施，有效缓解上下行片区景区、校园、居民区等叠加带来的停车难题。目前呢，区域停车占道停放现象明显减少，车流冲突有得到疏导，道路交通秩序持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显著提升。我们再来关注通行方面啊，自2026年10月14号零点起，伏羲之路部分路段呢实施全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进入施工路段，施工工期约30日，过往车辆、行人可经北环路、新南港大道等道路绕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和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跟小朋友健康有关的哈，这个所谓的网红儿童 3D 打印笔，这东西背后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呢，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呢，通常分为40度到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有记者调查发现呢，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呢，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0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过程中呢，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有线耳机火了哈，从被遗忘的数码老物件再度成为复古回潮的时尚单品。有年轻人说呢，有线耳机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还有人说呢，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有线耳机、录音带这些老物件反而更能带来一种安全感，用它们听一首老歌，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飘然落地的踏实。各位呢，也可以找一副有线耳机啊，去聆听属于时光的故事。说到这个时光的故事啊，不光可以用耳朵听，也可以用眼睛去看哈。11月7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各位走进山西去感受历史的年轮哈。因为说到山西啊，各位能想到什么呢？你像我一说啊，虽然说我们河北离山西很近啊，但是我一说，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壶口瀑布啊，包括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这些我们这次都给各位安排了。咱们山西6天双飞啊，太原进出，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山西著名的一些景区景点和自然景观都已经给各位安排考虑到了。另外呢，我们给各位做几个承诺哈，首先就是咱们这次时间不浪费，市面上呢有很多产品啊，6天行程它没有头尾啊，基本上时间都浪费了。我们这次呢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咱们这头尾2天也能好好的利用起来。第二呢，就是承诺我们这次啊全程纯玩啊，没有所谓的购物和擦边啊，包括车上卖这个土特产没有哈、啊。您如果有购物需要的，您自行选择哈、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体验哈、啊，我们这次安排的都是全程4段酒店，还有一晚呢是这个平遥的特色客栈哈、啊，在这平遥古城里，你晚上可以很从容的去逛夜景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零七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零八，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零八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络。

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每30分钟轮播一场。黑客让法国超市一夜损失数百万欧元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马路北侧出让地块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和分安公司地块周边配套道路工程的初步设计及概算均已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将分别新建两条道路，方便群众出行。其中，福马路北侧出让地块周边配套道路工程位于晋安区古山镇，新建两条道路为松山路，起于福马路，终点顺街线松山壮松山路，那寿面巷起于松山路，终点顺街线壮寿面巷啊。分安公司地块周边配套工程位于苍山区盖山镇，新建两条道路为金浦路，起点街金浦路支路交叉口，终点街美林南路，美林南路起点街线壮高盛路，终点街金浦路。为丰富市民游客夜游体验，满足群众观赏需求呢，岐山湖公园水幕投影已明确常态化播放时段，湖面光影秀将定期上演，后续还将探索合规的定制化服务。根据公布的播放安排呢，工作日和周末实行差异化运行，周一到周四播放时段为19:30到21:00，每30分轮播一场；周五到周日播放时间延长，19:00到21:30循环播放，同样每30分钟轮播一次。市民可错峰前往岐山湖公园南面区域观赏水幕光影盛宴。近日呢，网上出现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所谓金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啊！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近日，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报道称呢，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起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啊。黑客远程启动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度，导致设备接连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环境啊。那援引内部人士报道，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内造成的损失可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点02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5号线金山站污水管道项目完工。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指认正片片段。含 DeepSeek 微信等151款应用拒绝接入豆包手机助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地铁五号线便民补短板工程金山站污水管道项目竣工，用一场地下微创挖进与一根全长约270米的新接管道，有效补齐金山站周边的排水设施短板，让片区污水收集排放体系更加牢固。经历国庆假期补水高峰考验，新建管道运行平稳，片区污水输送畅通，有效防范污水贸易问题发生，切实保障了区域排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九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指认正片片段，崔寻从警半生，身边人却逐一散场，多年好友黄有德身患癌症，并肩战友王卫国走上歪路畏罪自尽。在赃款下落不明时，崔寻凭借对老友的了解，从一盆新翻的泥土中找出破绽，协助警方起获赃款，一时间悲痛难掩。数时间，崔寻见证身边之人来来往往，那些从未动摇过的坚守值得被时代铭记。那电影《神探之痕迹》取材于真实事件，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影片正在热映中。昨天呢，据豆包手机助手官方发布的内容显示，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公示期结束后呢，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 GUI 自动化操作能力，开放范围基于未声明拒绝的应用。公示期结束后呢，开发者仍可声明拒绝。对于声明拒绝的应用呢，豆包手机助手不会进行相关操作。豆包同步对外披露了一份拒绝操作清单哈，共计151款应用不允许豆包手机助手对其执行 UGI 屏幕自动化操作。微信、DeepSeek、淘宝、快手、美团等大众高频应用尽数在列。开发者拒绝的是豆包手机助手通过 GUI 图形界面识别模拟点击滑动的自动化代操作能力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咨询拍照的这个问题，说拍出来效果怎么样哈？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回复拍照二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哈。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福州专场呢是重磅回归哈，之前错过的这次各位千万不要再遗憾错过了哈。还是那支亚太新锐摄影班底哈，给到各位的依旧是同样的体验。那上次报名拍摄的听友呢，之前我在微信平台看到很多人专门过来哈，就发图啊，返图好评啊。这个你像我们频率的一些主持人熊亮啊、易涵呐、亮亮啊，也已经去拍摄体验过了。各位可以持续回复拍照哈，您也可以看得到哈。那这个照片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有独特之处的啊，就我们平常去影楼这个摄影棚拍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照哈，你不能说它不好看，但是呢它不真实。那拍完之后你再看看自己，哎，这是一个人吗？会有这种假面感。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肖像照，它是通过光影构图去捕捉你情绪和神态的摄影艺术啊，这是拼技术的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价格，原价3999，我们现在给到各位依旧是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哈。那肖像节活动价399，那我们限时补贴100。到手只要299，那你像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这些一刻一用啊，咱们都是免费的，没有说您进门了哎再掏点钱，没有哈。我们呢给到各位还有免费色彩诊断一次，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省首个数字化乡村医疗集成工作站落地闽侯。一箭十星成功入轨，朱雀二号一箭十星拼车发射。设计方案接近定型，特斯拉机器人即将量产，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全省首个数字化乡村社区医疗集成工作站在闽侯县杨里乡新建村投入使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的村卫生所就能享受便捷可靠的检验检查服务，实现基础检查不出村。据了解，该数字化乡村医疗集成工作站搭载了血常规、生化、糖化血红蛋白、心电图等多项检查检验功能。自8月运行以来，工作站运行平稳，各项检验检测有序开展，已完成检查30多例，切实减轻了山区群众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负担。昨天傍晚，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将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搭载8颗卫星，主要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间、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等太空算力相关技术验证。搭载的新一代激光束传试验星呢，将面向卫星互联网场景的核心技术开展专项在轨验证。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第十次飞行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执行多客户拼车发射，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上一次任务仅过29天。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影片故事围绕多元宇宙危机展开，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神奇四侠角色加入主线，共同迎接这场跨宇宙的对决。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呢，迎来了最新消息。据报道，10月12号晚间，特斯拉机器人核心供应商新建传动发布创业板上市审查问询函的回复，表示特斯拉机器人设计方案接近定型，即将进入量产周期。此外呢，红杠直线驱动关节、灵巧手直线电驱动等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动部件，其成本占比较高，应用空间广泛，因此伴随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爆发呢，相关产品也将同步获得市场增量。说到这个爆发哈，接下来呢，据说到了这个徒步爆发的阶段哈。我看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开始买冲锋衣了。那么冲锋衣啊，它有很多种选择哈，什么软壳、硬壳啊，带不带内胆的，这得看您实际需要啊。如果说您真的准备去这些极端路线徒步呢，安全第一，那肯定是选择一些更专业的哈。但是大部分人选择冲锋衣呢，是为了市区通勤哈，日常通勤穿搭。那这时候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款能抗风防雨的外套就少不了。北面1990冲锋衣啊，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可能各位都不陌生哈，很多明星日常出街啊，经常上身，时尚又百搭。而且呢，它这个面料啊是黑科技，防水防风还透气啊。我以前买过一件冲锋衣，也防水也防风，但不透气啊。那穿在身上啊，那是跟套了个麻袋一样。特别不方便啊！后来我当时不懂，我买完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就可能属于那种叫硬壳冲锋衣嘛，还是偏专业的哈。那后来没怎么穿啊，但是这款你平常穿着通勤也很方便。而且冲锋衣还有一点哈，就是有些冲锋衣呢，它可能里面带内胆或者你要套很多东西，它没有什么版型哈，你穿上去之后就很臃肿。但我们这次这个不会哈，它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您这身材优势显出来，很衬人哈。颜色也很多，你像想低调的黑灰青啊，想亮眼的这个抹茶绿粉色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持续回起来，官网1400多，但我们今儿上线给到各位领完券之后的福利，到手只要499，一下省1000多块钱哈。男女同款，颜色很全，尺码从 XS 到 XXL 都有哈，尺码很全。冲锋衣一般可能版型都稍微大一点，各位您可以看它那个什么肩宽啊、胸围啊去对比一下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6: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

0: 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海装博览会期间游艇休闲活动水域划定，我国数字相机出口货值飙涨超40%，品牌请客，加盟商买单，霸王茶姬回应不属实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福州海事局发布关于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期间游艇航行安全注意事项的告知，统筹做好重大活动水上安全保障工作。本届海装博览会期间啊，也就是10月16号到19号，划定的游艇休闲活动水域为闽江北港红山桥至三江口大桥水域，通航总长度21.4公里，沿线途经10座跨江大桥。参与活动的游艇需在该划定水域内航行。海装博览会期间呢，海事管理机构将根据水上活动保障、船艇展示等工作需要，对相关水域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广大船员及市民提前了解管制水域范围和时间安排，自觉遵守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共同维护海装博览会期间辖区水域安全有序。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呢，三季度我国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从消费端来看呢，前三季度我国数字相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40.5%。从迷你制冰机到集装急用的便携式空调，中国造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跨洋出海。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20%。9月份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据报道 ，Netflix 将裁员近6%，涉及全球约1000个职位。该公司啊，这是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旨在应对增长放缓和用户参与度下滑等挑战。那他们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在致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呢，此次裁员主要涉及产品、技术、法务和人力资源部门。日前，霸王茶姬加盟商发声啊话题登顶微博热搜榜，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呢，霸王茶姬买一送一活动饮品成本目前是由加盟商承担的，品牌方会给一定补贴啊。加盟商称每杯约获3元补贴。那就此事呢，霸王茶姬相关人士回应称，加盟商买单并不属实。另报道呢，日前霸王茶姬针对活动期间门店员工高强度工作的情况发布内部感谢信，在肯定一线员工的坚守与服务的同时呢，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万是伙伴团建费，1000万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所有奖励将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手中啊。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拍照啊，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福州专场还在持续当中，这次是返场啊，这次返场各位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因为上次很多人就错过了。我们的价格依旧没变啊，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啊，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啊，活动价399，那我们限时给频率的听友补贴啊，到手只要299。那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克一用免费送啊，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

0: 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地铁接驳21号专线，下周起调整，20号起新增一条通勤快线。国产刀片电池9分钟充好电，汽车考场拿下5项吉尼斯纪录。吃石榴不吐籽儿更养生，医生提醒可能引发肠梗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提升公交运营效率，减少线路绕行，同时满足市民通勤出行需求，市道运中心将调整地铁接驳21号专线走向，并新开通通勤快线27号线。10月19号起，地铁接驳21号专线更改行驶路线，车辆从火车南站西广场始发，行至芦雷地铁站口后，改行烟田一路、福霞路到芦雷亭站，之后恢复原线路开往竹楼，返程走向不变。往竹楼方向呢，取消永南路西站。10月20号，通勤快线27号线将正式开通。这条线路呢，仅在工作日运营。起讫站为61南路三岔街利民路口，返程由利民路口开往三岔街地铁站 B口站。往利民路口方向，途经61南路、双湖路等，返程行经双湖路、北园路等。2026年1月到9月，我国整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国产二代刀片电池实现硬核突破，最快9分钟充好电，-30度极寒环境呢也可以稳定快充。在浙江宁波8万平方米安全实验室，可模拟264种极端场景，涵盖50多个国家气候路况。企业已拿下上千项安全专利，为车辆出海做好严苛测试。这座汽车安全实验室呢，手握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大的汽车安全实验室，全球最长的室内汽车碰撞跑道，全球最大的汽车环境风洞实验室，全球最大任意角度汽车碰撞实验区，全球测试功能最多的汽车安全实验室。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拍卖行对外公布，著名篮球球星迈克尔·乔丹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所穿着的公牛红色客场球衣，通过私下交易完成转让，成交金额高达$1400万，刷新全球篮球纪念品成交记录。该价格同时位列全世界所有体育项目落场球衣成交榜单第二，仅次于棒球传奇人物贝比鲁斯的经典战袍。不同于常规公开拍卖竞价，这件球衣由拍卖行牵线促成买卖双方协商成交，买家是知名体育纪念品收藏家。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哈，这个网上啊流传着说吃石榴连籽儿一起吃营养吸收更好的说法，很多人吃石榴索性不吐籽儿哈，嚼碎了直接咽，看上去养生的方法，但是却暗藏风险。医生提醒啊，这个石榴籽外层呢含有木质素和纤维这个素啊，质地坚硬，就算仔细嚼碎，人体的消化酶也没办法将它分解，很容易在肠道里慢慢聚集哈。同时石榴籽呢还含有少量鞣酸，鞣酸可以把食物残渣纤维素凝结成团啊，形成质地坚硬的粪石，一旦粪石卡在腔肠比较狭窄的地方，就会造成肠梗阻。那石榴籽中提取的石榴酸呢，确实会添加在很多化妆品里，但关键在于它是通过工业方法提取的啊，你直接吞下去呢并没有用啊，达不到所谓美容的剂量。所以说各位吃东西的时候想一想。

这东西能不能吃啊？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山西旅行团哈，咱们11月7号带着各位出发去山西，一共6天5晚。

公司五台山平遥古城是都给各位安排上了，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时间的关系，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亮亮。

0: 扰到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现在看到的是工业路从苏宁往宝龙方向这一段哈，也就是二环的西侧往东侧这一段，目前呢是有缓行。除此之外呢，还有六一路从福马路往福兴路的这一小段啊，六一路会稍有缓行，其他路段目前表现都很不错。哦，还有南二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南二环从南台大道过来，匝道左转之后，一路往双湖互通这一段的南二环目前也在缓行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去航海装备大会怎么走，这份出行攻略请收好。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火热进行。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英模人物作品重点清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10月16号到19号，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在福州举办。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提前谋划保障举措。公交方面，10月16号上午会展岛内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开通峡州路到东部办公区的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地铁方面，各线路试情加密，行车间距。4号线会馆中心站设置茉莉服务台。开幕式期间，出租车、网约车临时上下车点位于潘敦路涟水路口。此外，大会举办期间恰逢海军举行战舰回家乡国防教育活动，将开通马尾船政古山地铁站直达马尾青州作业区码头的免费接驳专线。正在开展的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吸引了全球公众热情参与。根据了解，经活动组织方研究决定，本次影像征集活动截止时间为10月25号。全球性盛事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福州举办。组织方自9月18号起开展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开放，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均可参与。参与者可以通过抖音发布作品，并带上指定话题，或者将作品发送至指定邮箱。2026年一月，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AI 魔改的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 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斜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姐妹们，万人肖像节活动又返场咯，实在是呼声太高哈，不得不再次返场，重磅回归。来，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咱们肖像节活动价399，并且再给咱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块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原价3999，我们到手只要299块钱。这是明星摄影团队在外面拍是五位数起，而我们299就能得到它。那进门呢，像一些女性的一次性用品，比如说胸贴、美妆蛋，都是一客一用免费的，小时饮品也是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并且还有很含有含金量的色彩诊断送大家一次，这个色彩诊断也是很有用的，你以前如果不知道自己适应什么色彩的话，这次就能知道了。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还会再送您精致摆台一个啊，这个大家就赶紧试试看能不能挤进前30吧，因为这个拍完之后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发到朋友圈的美照吧。好了，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拍，普通人拍不到，我们今天直接给你299的价格，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拍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拍照就可以咯。希望大家都能够拍到属于你的那一个特别好看的个人肖像照吧。亮亮个人已经得到了，如果你也想看一看的话呢，很简单，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看到，并且呢可以看到详细的情况。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全。

0: 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岐山湖水木秀夜夜免费赏。海鲜价格大幅跳水，螃蟹便宜了30%。警惕全民养牛骗局，12万人被骗5亿多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其珊瑚公园水墨投影以明确常态化播放时段，湖面光影秀将会定期上演，工作日和周末略有不同。周一到周日延到九点半，同样每30分钟轮播一场。周五到周日延到九点半，同样每30分钟一轮。市民可以错峰前往公园的南面区域观赏。常态化的轮播片源包括公益短片，并且融入其珊瑚公园风貌展示、猴观文化主题视频。公园管理处还透露，后续计划投探索水墨投影定制服务，探承接求婚等等个人浪漫的场景以及企业宣传等定制需求。 国庆假期过后，辽宁大连的部分海鲜价格明显回落，从螃蟹到黄花鱼，各种海鲜价格降幅明显，市民买海鲜有了更多的实惠选择。大连是一家农贸市场的海产品经销商介绍，降得最多的就是螃蟹，4两左右的螃蟹原来可以卖50块到60块一斤，现在卖35、40一斤，大一点的螃蟹原来卖80、85一斤，现在降到55一斤，黄花鱼 一斤降了5块到15块，刀鱼一斤降了20块。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

进行了多轮密集的磋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确认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数量持续增长，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三是合规，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将会继续推进企业价格承诺相关 程序。面对认养一头牛，平台帮养帮卖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上海的武先生心动了。24年的5月，他发现所有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才意识到上了当，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2016起，张某操控全民养牛APP， 虚构澳洲合作牧场，宣称年化收益可达5%到15%，但牛肉来自批发市场，资金则用于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 24年10月，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共有12万多的受害人在APP上投资， 涉案金额高达5亿6千万元。 朋友们，我们的山西团独立团正在招募当中，并且是持续招募当中。这是咱们876的独立团，和市面上在售的线路呢会有各种的升级，各种的优化。首先我们头尾2天， 去程呢是早上7:30就到了，当天就安排景点，回程呢是晚上的8:05回来，晚上的10:45 直接到达福州，都是直飞无经停的，并且呢回来的当天也有安排景点，也就是说呢咱们的头尾2天依旧是有含金量的，并且呢市面上在售的很多的山西板块全程就只有3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4钻，而我们是全程4钻酒店，并且呢还有一个晚上呢是在升级到了一个大院的晚上，所以说呢咱们的睡觉的一个 安排也是非常特别的，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任何的擦边购物或者是车购都没有，大家安安静静放放心心的出行。来，朋友们喜欢咱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一趟非常棒的独立定制版的山西游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回完旅游这个关键词呢，您可以点击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安排，也会看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专属客服周周，和他进行详细的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6，8740-0876，一对一的和周周进行沟通和了解。 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咱们876的专属团或者独立团，那咱们都是把整个线路有专人踩点，并踩点之后呢把它认为不够优的地方优化掉，不够好的地方持续的升级，所以呢每一次我们的独立团质量都是很高的。大家关心价格哈，我们是60周岁以下的成人每人是4380块钱， 60周岁以上的老人家每人是3825块钱。 那么在价格方面呢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同时呢也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出发的行程的时间， 11月17号， 11月7号周六出发， 11月12号周四返程。 如果您是上班族请假，只需要请4个工作日就行， 当然一般我请假就是5个工作日请下去了，像我们周四晚上回来，我们周五再休整一天，我个人觉得这个安排非常优啊，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去详细了解行程安排，不懂的就跟我们的客服周周一对一的进行询问，相信啊这是一个会让您非常满意的行程，来回复关键词旅游去了解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绝大部分路段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但是呢，东西二环各有缓行。西二环是从陆庄高架一路往宝龙方向，东二环呢是从连攀高架到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南二环呢，主要还是东往西这一小段哈，高盖山公园前方东往西这一小段到双湖互通为止，还是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同时呢，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

0: 音乐。
1: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航海大会期间福州这样保障交通出行。强降雨又来了，南方多地有暴雨。致敬伟大长征精神主题 MV 火种即将发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保障。公交方面，10月16号上午会展岛内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开通峡州路到东部办公区的免费接驳专线。地铁方面，各线路试行加密行车间隔。4号线会展中心站设置茉莉服务台，提升通行效率。活动期间，会展中心展馆前侧设置保障点，作为巡游出租车上客区。开幕式期间，出租车、网约车临时上下车点位于攀墩路连水路口。近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围绕这一目标，实施计划提出6项主要任务：推动健身场地设施提质增效，推进场馆开放和智慧化改造，健全全民健身赛事供给体系，提升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福州马拉松等品牌赛事品质，加强体育赛健身组织建设，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夯实重点人群健身服务基础，拓展全民健身功能价值。西南到江南多地正经历一场强降雨过程，预计今天的8点钟，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呢，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区有暴雨，在湖北东南以及周边一带，降雨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一轮降雨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从周五开始，长江以北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周六中东部很多地方都会下雨，注意防范，出门带好雨具。

朋友们，秋冬季哈，特别是秋季，福州的秋季呢又不冷，但是呢它也不那么热。像我昨天呢穿着短袖的 T 恤下班之后呢，走在路上丝丝凉意啊，走到这个西湖边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冷了。那降温呢，刮风啊说来就来，出门穿搭的话呢，一件能够抗风能够防雨的外套很重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实穿好用的户外大牌北面的冲锋衣1990，那么官网的价格是1498块钱。我们今天呢线上奥莱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块钱的冲锋衣，我们一价到底只要499块钱，没有任何的套路，直接降1000块钱哦。喜欢北面这个品牌的，喜欢他们家的1990户外冲锋衣的，直接在我们官微抢购，在我们畅行876的官微回复一下好物，进入到详情页领券去抢购吧。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的明星还有穿搭博主以及时尚达人出街都经常穿在身上。

上了。咱们作为普通人，当然看重的才是它的质感和面料。它采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的同时还能够做到透气。出门呢，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非常好打理。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会怕，穿好几年呢，都跟新的一样。来，朋友们，喜欢北面1990这款的朋友，官方旗舰店卖的是1498块钱，我们这里破价499块钱，记得详情页先领券，领完券再买就是499，直接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在官微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赶快去抢购吧，回复好物赶快抢购吧。喜欢北面的朋友，这一波真的可以冲一下，因为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好了，分享歌曲吧，来自于梁博的 Bruce Lee。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各位好，您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福州分会场启幕。双节假期福州消费火热，全城海鲜火锅出圈。男孩自己拔掉一颗烂牙竟诱发脑出血，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暨美丽岸滩青春先行活动在福州启动，百余名机关、高校、乡镇以及社会组织的志愿者分组清理岸滩，捡拾沙滩礁石缝隙中的泡沫塑料、废弃渔具等海漂垃圾，并称重登记，为海岸垃圾治理收集数据。正值福建省海洋文明生态促进会成立十周年，活动聘请举重奥运冠军等担任公益大使。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连续举办十届，十年来走进全国55个沿海城市，培育10万多名志愿者，管护海岸线超3300公里。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消费市场热潮奔涌。双节期间，福州高标准举办系列消费活动启动仪式，集中发布汽车购新、住宿、出行、餐饮消费券等一揽子促消费举措，全市围绕餐饮、美食、住宿、旅居、购物体验、汽车换新等八大板块统筹推进。线下福州有礼主题展区汇集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企业参展。全城海鲜消费联动，福州升级打造全城海鲜集市火锅，将海鲜消费与闽江夜游、方向游览深度融合。下一步，福州将紧扣消费三星试点建设要求，持续放大品牌效应。高校处置群众维权诉求，柔性执法助其信用恢复。今年以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接连收获市民企业好评。市交通运输局全面推行诉求首接责任制，实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反馈。对因经营不规范被立案的道路运输企业，执法人员主动指导整改，助力企业完成信用修复，推行信用修复三疏同达工作模式，以助力百余家市场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同时依托法治便民方平台，推动执法由重处罚向重服务转变，设立法治先锋岗，面向重点行业开展合规经营宣导。一颗不起眼的烂牙接连诱发心内膜炎、颅内动脉瘤，让湖北红安一位10岁的男孩突发脑出血。男孩菲菲徒手拔掉烂牙，拔牙造成的口腔感染入血，形成了感染赘生物，脱落之后随着血液攻入大脑，形成了多发动脉瘤。当地医院联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启用空中救援。男孩抵达之后，医院通过急诊手术清除颅内血肿，夹壁破裂动脉瘤，稳重险情。医生提醒，换牙期蛀牙千万别让孩子自行拔除，如果孩子长期低烧、精神萎靡，不要当成普通感冒，要及时就医检查，避免小毛病拖成急症。

朋友们，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翼游我们持续的招募当中，您是不是一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呢？您还去过山西吗？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独立团哦。有句话说得好，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我们去山西看什么呢？屹立千年不倒的木建筑，没有用一根铁钉，靠的就是咱们中国建筑的集大成榫卯结构啊，东方美学人文情怀融于其中。除了这些古建筑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那些我们在电视剧里见过的哈，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咱们是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我们就

又能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都是福州直飞太原的厦航。从

有三碗只有三星标准啊，应该说是三钻标准加一个晚上的升级四钻，我们是全程四钻，并且一个晚上特别安排的是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喜欢这样一个行程安排的，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擦边和车购，就是纯玩团。我们呢是独立品质团，这品质两个字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是真品质，为大家准备好。好了，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的微信，或者拨打热线874-00876进行详细的咨询。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876，稍后是熊亮和征南为各位带来的快乐回家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呢，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时速大概降到了30公里左右。南二环呢，这会儿在北园高架的上桥处，要吉安高架的上桥处，要往北园高架方向。目前这一段呢，车速也是相对缓慢一些。其他道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吸引约34万名采购商前来。这是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国家统计局10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指数CPI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0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分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

0: 去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了。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郑楠。
9: 哎呦，今天我赶过来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呢，一路心虚虚的，
10: 车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9: 对，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然后呢，我那个车就我们一点火的时候
10: 啊，
9: 那个显示屏那边就会出现一个电路故障。
10: 你用的这个词儿都有多老吗？点火难道不是叫启动的？点火的时候，你这还是给我一种。还是给我一种桑塔纳2000的感觉，你知道吗？点火。
9: 因为我在汽车板块这个部分呢就非常非常不了解，然后呢刚刚脑子里边又想不出别的词，只能用点火。
10: 我觉得熊样的钱啊真的都是省出来的。你这辆钱不是你这辆钱，你这辆车现在多少年了？
9: 十年
10: 的时间了。对，
9: 12月份
10: 开
9: 10年。对，然后中间没有修过，
10: 就是兜里边啊有着大几位数的这个存款的人，然后他10年居然能够有一辆车的一直不换，而且还不是这种很好的车，咱就实话说不是很好的车。
9: 我精神很富足，我真的不在乎那个外在的东西。什么车呀、房啊啥的，这个就是有就行。
10: 是
9: 不是啊？我那钱花那个上面，我跟你说，特别是把那个钱啊买一些什么就是很贵的，然后其实它功能其实就跟我们平时用的便宜的也没啥差别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在作祟，你知道吗？
10: 什么？
9: 你的欲望在作祟。
10: 对，虚荣心有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起来了。
9: 但是呢，不能说一竿子敲了所有人，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亲测发现是这样的。咱们前段时间不是说要换手机吗？
10: 是。
9: 然后我真的是在想说，其实我这款手机用得好好的，也挺好的，内存其实也目前也够，但是呢

0: 出新款手机的时候就想说换一个，给自己找个理由。真的，人有的时候在冲动的时候啊，你要给自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真的需要它吗？必要的吗？如果是必要的就买，非必要这个时候要做第二件事儿。
1: 第二件事儿，
0: 忍住先不要买。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好像真也没那么需要了，
1: 我
0: 钱就省下来了。
1: 是，我反正现在是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哈，只要这个东西我加到购物车里边，超过一个星期我没有去买，或者超过三五天没有去买，
0: 你就忘了。
1: 不，他会给我放券。
0: 哦，
1: 就是商家会给你主动去放一张券，然后
0: 省钱小妙招。
1: 对，不管那个钱多钱少吧，省一块是两块，对吧？你省了三块钱，那我又多喝一瓶可乐，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省钱小妙招，就是
0: 该省省该花花。但是呢，确实啊，在花钱这个上面，每个人真的他的消费习惯不太一样。那我近几年呢，确实在买一些就是相对比较贵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会问这个问题，然后让自己冷静一点点。
1: 有
0: 的时候你冷静下来，
1: 钱不好赚了。
0: 钱我们不能乱花呀，是不是？得要放那个地方，让它躺着。它躺在那儿，它只要有数字在的时候，我们底气就变得足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哎，
1: 是。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说我这个车，然后去保养的时候，然后发现了很多小毛病，
0: 对。
1: 然后后来就修了很多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刚好听到了，他说：“郑达，你知道吗？你车呀。”你要去保养的时候，你就只让他给你加一个机油，不要让他去检查。
0: 是
1: 很多的小毛病，
0: 你才知道啊？
1: 不，很多的小毛病，你
0: 本来没啥毛病，
1: 不修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修了之后反而你会觉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大问题。
0: 是
1: 他给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灰电平衡。啥意思呢？就是你看那个配电箱里边啊，打开之后非常的灰，上面一层灰，你只要不去擦它，配电箱都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擦。擦的锃光瓦亮的，你会发现自己家的电路开始出问题了，因为你把上边那一层膜给它擦掉了，然后有很多的灰尘就会进入那些细小的缝隙里面，从而导致你会出现一些短路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问题，它只要在你车上没有太大的感觉，你就不用去强制的去换它，
0: 你不用太在意啊。但是呢，如果说你的仪表盘上面确实有显示一些故障啊之类的，那真的要去检查一下，特别是要上高速啊，经常开那种长途的朋友，那就真的这个方面要注意一下。
1: 是，
0: 所以我这个人很怕死，有的时候啊，就是对车，你知道人，当你对这个领域不了解的时候，你那个怕的那个程度啊，会上涨老多老多了。
1: 是，
0: 就我今天不是显示了那个叫电路故障吗？
1: 对，
0: 电池的那个红色显现出来之后，我就吓疯了。我就想说我在路上开车，它万一什么爆了呀、爆炸呀这那的，哎呦，
1: 想啥呢？你又不是电车，你是机械结构，怎么会爆炸？
0: 所以啊，在不知领域当中，我们是零知识的情况之下呢，就容易出现这种自己吓自己的那种状态。
1: 对，但是熊亮这个车呀，修的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哈。这电路故障显示了两次了，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应该是电池亏空了，
0: 但我电池去年换的呀，没问题。
1: 那就是说他给你换的电池不好，但是熊亮这个电池亏空了，他电路故障，他加了点冷冻液好了。
0: 刚才我就
1: 怎么电池有问题加冷冻液也能好，
0: 神了奇了。刚才我想说，因为我就昨天出现了这个电路故障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心里就特别去关注一下仪表盘的一些显示，发现我那个就是温度表啊，就觉得好像那个不太稳定，就心理作用。然后今天呢，我出门前的时候就赶快的，我说不行，这个得要去先加一下冷冻液，然后确认让那个师傅也帮我看一下。我先加了冷冻液之后呢，加完之后我说师傅你过来看，我这边会出现这个，你帮我看一下什么问题和毛病。然后我说我启动你看一下显示屏哈，然后一启动之后发现，哎，怎么没了？哎，所以心里就哦。一下就放下心来了，
1: 所以这是属于电路时故障时不故障。
0: 对
1: 啊，指不定哪天又故障了。我觉得你还是该检修的就检修一下吧。这个车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觉得有了它跳了仪表盘之后，那你就要去赶紧去修，不修有可能会拖成大问题。
0: 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Crazy 说：“哎，真正财富自由的人啊，就是熊亮这种呀吧，他就很像那种广州的，你知道吗？手里边握着100多个这种收租房的钥匙，完了之后天天穿着拖鞋背心出。”
0: 我是自由，财富不太自由。我是很自由，人很自由。哎，你说到人很自由的时候呢，我今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又学到了一个新的词，这个是在金融界当中用的一个词。
1: 哎呦，现在都开始学金融。
0: 没有，是那个博主在讲，然后他讲的是说单身这个事情。他说很多人呢现在很难找对象，然后呢包括呢就优秀的吧也很难找，不怎么优秀的呢也很难找，这个是什么毛病？

0: 那、嗯、然后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你就好好的享受现在目前还是单身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因为单身真的非常的幸福。然后这个点呢，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没人管没人疼的没人爱的，是不是、嗯、我就反正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吧，就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确实很自由。但是
1: 他跟金融有什么关
0: 系？有关系、啊、他说其实单身呢是能够真正的展示非对称优势。你看非对称优势这个词，你看我们以前就没有听过、
1: 嗯、
0: 但是在金融界当中它是有出现这个词的，叫非对称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就是上限无限的美好、
1: 嗯、
0: 但下限的话它是有托底的、
1: 哦、
0: 大概就是这意思。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单身的话呢，你最差就是孤独嘛，
1: 对
0: 不对？但是你有无限的幸福指数，指数
1: 对。
0: 但结了婚之后呢，
1: 想干啥干啥。
0: 对，但是你结了婚有孩子之后呢，也是一种幸福，但是你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也缺少了所谓的自由，
1: 就是你的上限可能就会稍微削减那么一些些。
0: 对，因为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经济状况也不同，所以他感受幸福的维度也会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像有些呢就可能我就真的不断的挣钱，不断的挣钱才能够有幸福感。那有些人家庭关系呢，可能很多年之后呢，因为确实嘛，各忙各的工作，所以呢，在情感上的交流会略少。但是呢，你又是一家人，又要在同一屋檐下，所以呢，就会有多多少少的那种，不太幸福的感觉，
1: 就是牵绊吧。他也不叫不幸福，他应该就是因为生活的琐碎的事儿给牵绊住了。
0: 对，
1: 就大概就这种感觉。
0: 所以。单身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单身很可怜，就跟我们一样的、
1: 哦、
0: 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是不是，是不是、啊、咱们最多是孤独嘛。
1: 我前两天其实看了一个人在分析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找对象，他是因为现在
0: 找不着，不是因为不愿意找，找不着、嗯、
1: 不是找不着，是因为社交成本变得太高了。像我们当时啊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饭花200来块钱，然后这就
0: 那是你嘴刁了，你可以花个20块钱也可以吃一顿饭。
1: 对，就是当时可能你感觉出去吃一顿饭其实都很便宜的，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话也没有这么贵的一个旅行成本。现在随随便便两个人出去吃一顿饭300-400，要想旅行的话，哎，一个酒店，然后一个门票，再连上这个路程的一个住宿，一下下来，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你一个社交，你想带着他一块出去旅行一趟，4-5千块钱打底，所以就感觉这个好像就让大家望而生畏了，然后就选择我干脆我拒绝社交好了，从而导致现在就是找对象变得越来越困难。
0: 但现在确实大家在花钱上面呢，可能会多一个思虑，然后呢去控制一下咱们的花钱的速度，这个很正常。但是呢只要不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其实都是可以的。不过说到这的话呢，我又想起了今天刷到一个视频，我还很想，不知道有没有发给你啊、哦、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发给你，应该是我发给另外一个朋友。
1: 哪一个？
0: 因为你即将快要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呢我在想说，如果发给你的话呢，你会不会想不想结婚这个事情。
1: 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0: 今天我刷到一个视频，这个是一个博主他自己拍的，就是她跟她老公的对话。
1: 嗯，
0: 其实我说实话哦，然后呢她是有一个话题衍生的一个讨论呢、啊、然后我看了之后，这个整个视频大概有3分多钟到4分钟左右。
1: 哦，你也是能看下去，我超过30秒都看不动。
0: 我是一个比较爱听别人故事的人，简称比较喜欢八卦的。没有了，开玩笑。他是这样的，那个女主角就那个老婆，我们就说老公和老婆吧。
1: 嗯，
0: 这一对呢夫妻刚好在地下室，然后她老公呢就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有点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
1: 哎呦，
0: 太辛苦，
1: 这么大事啊，
0: 很辛苦，压力很大。然后呢，他老婆正常情况下呢，就是说夫妻之间老公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那作为老婆妻子的话呢，可能就有更多的，我们是常规的逻辑思维就是安慰嘛。
1: 嗯，
0: 但是这位女子她是说，有什么不好的，现在生活也很好啊，也很幸福，有什么压力呢，怎么活不下去了，我们也过得挺舒服的呀，怎么过不下去。然后呢那个男子就说，有房贷，然后呢车贷，然后我们房子孩子等等的，我现在每天呢就是不断的挣钱挣钱挣钱，脑子只有这个东西，而现在呢确实不太好挣钱，所以呢我压力非常大。其实我有这个男子表述的没有问题，
1: 嗯，
0: 他只是表达说我现在很辛苦，其实他要的应该是家人或者说爱人之间的一个拥抱也好，或者说是更多的理解，如何去安慰。而这位女子呢，她反而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 解读这个事情，所以让男子无法理解，整个就爆炸了。
1: 这个女的是用你刚才说话那种态度吗？就很冲，
0: 非常冲。我刚才还算是比较好的，她就很大声，但是她说的一两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想说她会不会反转，比如说生活就是这样子，没毛病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我们没关系，你挣钱觉得

0: 压力很大，我也可以一起去挣。我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你应该有这种反转的情绪才是对的。她从头到尾就没有，然后她老公说了一句话：“我从跟你结婚之后开始，你一直都是这么强势，
1: 所以
0: 说话永远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哇，我这种话在夫妻当中，我说实话是属于那种比较重的一些话了。
1: 嗯，
0: 然后那位男子最后结果呢，就是那个男子我就崩溃，
1: 嗯，
0: 就我没有办法活了，我就不想活了，我想一个人生活，类似这样的，就是相对比较极端，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心里多多少少，虽然说我现在单身哦，我看了之后呢，我更多的感受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不要被物质所捆绑，不要被生活的压力打倒，而是如何在现有的状态当中去寻找幸福的瞬间，这个很重要。毕竟你现实摆在这个地方，你再想挣大钱，它其实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做不到，那就不要给自己这种额外的一些压力。
1: 是，我觉得做人做事啊，反正这个态度问题，你首先得摆正了。如果我要是真的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人的话，或者另外一半的漫画，我一定是会选择过我自己更好的生活。
0: 是，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他更多的应该是相互的扶持，
1: 对，
0: 相互的理解。
1: 其实我感觉这种啊，他们家庭里边最受罪的不是丈夫这一方，最受罪的应该是孩子这一方。
0: 哦，他这个孩子没在边上就是。
1: 原生家庭会变得非常的难受，一个暴躁的妈妈。我那天我还在看一个人，
0: 他这种是属于幸福指数会变低。
1: 对，我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一个教育，就是一个教育领域的一个人吧，在开了一个直播，付费连线，帮大家解决孩子的问题。有一个妈妈连线过来，就是那种崩溃的那种声音。后来这个教育专家说，你看你每天你都是这种状态，你让孩子怎么样能好好的学不崩溃呢？对吧？就是这种每天上来就大跳大叫的这种，我觉得像这种强势的性格，必须得找另外一种更强势的性格压住他。或者说，哎，男方就是收入要比他高出来一个三倍五倍，然后让这个女方觉得，哦，我好像没有资格对你强势，然后这样这个家庭才能变得更幸福。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嫁给爱情，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就真的要嫁给你要爱这个人，不管他好或者不好，曾经辉煌或曾经很落败落，然后现在慢慢变好的，一切你只要爱这个人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要用情绪去沟通很多的事情。
1: 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吵架呀，你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对，
1: 只有在
0: 沟通情绪，我们要沟通事件。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事情做事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在里面，我觉得这些小技巧你拿捏好了之后，那可能你这个事儿你就好办很多。
0: 对，就像周楠经常找领导，然后呢去聊一些比如项目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懂得说话
1: 啊。我还很懂得说话，
0: 用一些方式和方法，你刚刚在教大家嘛，不是吗？
1: 我都这么懂得说话了，为什么人总是会给我使点绊子？
0: 谁
1: 的问题？好好说一下谁的问题。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帮你出头。
1: 开会时候坐对面的
0: 那算了吧。
1: 又得提到一些不太好的人和事、
0: 啊、开玩笑，因为生活当中确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磕磕的绊绊啊，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做好了，把自己滋养好了，心态调整好了之后呢，一切事儿它永远不是事儿、
1: 是，所以呢，各位在生活当中啊，咱们把自己的心态放得稍微平和一点点，
0: 开车也要有那种平稳的心态，千万不能急啊。
1: 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咱们想一想，你现在要找的是解决方法，而不是要去沟通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有一个吵架的方法非常实用，可以
0: 经常叫别人不要吵架，你就教别人吵架。
1: 谁突然间上来的时候吗、你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约定好一件事之后，你们两个生活当中的吵架能减少99.9%。
0: 比如说
1: 啊，99.9%，你不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夸张吗？
0: 嗯，你说，
1: 比如说你们两个约定好以后啊，咱俩吵架全用英文
0: 打的。做不到，我跟你说，
1: 然后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会变成 you pig， 另外一方 you dog， 然后你们两个就从此就再也吵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使。
0: 你这个我不懂，
1: 又学习了英语。
0: 你这是个梗哈、
1: 不是梗，我跟我对象我们两个就约定了、有一次真的吵架的时候，我就蹦出来一句 You pig， 然后完了两个人都笑了，就没有事儿。
0: 这个是一种方法，
1: 很好的解决方法。
0: 但是呢，更多的更适合常一般家庭的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法真挺好的。就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不管是对方还是你，你记得少说一句话。你只要在那种情绪上来，或者你发现有可能即将爆发要吵架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自己少说一句话。你只要忍住这一两句话不说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所谓的吵架的这种氛围它就

0: 会减弱50%。
1: 对方会不会又说一句，每次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就不说话，每次跟你说这个事儿
0: 对啊，然后呢你就走开到自己的房间去，或者上洗手间。
1: 你还学会甩脸子。
0: 嗯，因为这个就是说，很多为什么说我们老话都说祸从口出，很多东西啊，就是当你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是不是？人都一样的，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控制一下，你忍住，只要不说可能就不会点着那个火。
1: 是，把自己的情绪，成年人学会控制好了。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平台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车流量在持续的增多当中。东二环的话，这会儿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现在的联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光明港人行天桥，现在要上鳌峰大桥，车辆都在逐渐的增多。南二环今天主要是从双湖互通，现在又往北园高架方向，车流量相对较大。反方向整体看起来还行，正常的通行时速哈。三环目前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8: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

0: 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省事。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1: 还可以。
0: 凑凑合合。
1: 我一直都很幸福。
0: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1: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0: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1: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0: 对，去面对它，
1: 接受它，
0: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1: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0: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1: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0: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1: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朋友们，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0: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1: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0: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1: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0: 我们是兑现未来，
1: 加油吧朋友们，
0: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郑楠，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胎啊周围啊车厢都比较多的地方，有看到感受到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3: 不是动漫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保持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不应该是这一串吗？
2: 我本来想接一句，
3: 我都背下来了，你的词儿没看过我都背下来了。
2: 我是这么想的，
3: 动漫眼科打钱了啊，给
2: 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可以回复一下队长。以后呢，如果把这段说完之后，你可以接这个，
3: 可以，
2: 或者直接接咱们东南眼科也行。
3: 全靠自觉了，是吧？
2: 反正两小时节目呢，只能说两遍，不能多说。多说的话呢，待会儿那广告费你自己掏。
3: 感谢我们的年单大客户，就当送你了。
2: 开车路上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提醒一下各位。当然呢，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让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觉得摸不到头脑，或者说这个人做事或这家店这么处理会让你觉得好奇怪哦，这什么逻辑。今天又有看到一个消息，说的是说有网友啊发文称自己呢去海口的一家餐厅里边去就餐，结果遭遇到了乱收费。
3: 这个我觉得乱收费啊，可能
2: 他说的有点高了，
3: 理解不一样哈。这件事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各位你去餐厅里边吃饭有没有自己带过菜？
2: 我还真没有。
3: 你没有自己带过菜？
2: 但是我身边朋友有啊。
3: 我之前去海底捞的时候，还自己真的有去带过。我当时自己是带了一份面，因为我觉得那个面很好吃，然后它煮在火锅里很好吃。我不一定喜欢海底捞那种拉面，也不喜欢泡面，我就单独带了一份那种类似于拌面的那种手擀面，然后我去煮。海底捞当时是给我取了一些留样，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吃，不会加收额外的任何费用。但是这个网友啊，就有点奇怪了。
2: 重点是他收到的这个账单里边有两笔是数额比较大，
3: 对，其中两笔数额比较大。第一个写的是加工费489.53元，第二笔300元。那这个加工费具体是什么呢？是因为啊，顾客自己带很多菜，十几道。在人家餐厅
2: 那有点夸张了，说实话这也是十几道，你这是咋回事？
3: 他带的这个菜啊，有时候还都挺奇葩的。你不能说人家饭店里没有我去带，然后你就找我收费。这个我觉得你饭店里没有我自己想吃嘛，你螺蛳粉店里没有小甜水，我自己带个小甜水过去，这没问题。但是他是什么呢？饭店里有白灼虾他也自己带，带过去之后来老板帮我白灼一下，你这虾卖的贵，我外边买28一斤，你这儿买48一斤，我自己带虾。然后呢还带了什么白切鸡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现成菜，然后到人家饭店里边去吃
2: 了。这个顾客是怎么想的？就说实话有点
3: 夸张了，
2: 夸张了，真的啊，就是谁能做得出来这事儿啊？你说偶尔带一两道你觉得确实他们家店没有的，你喜欢吃想吃的，我说这没毛病，跟他们商量一下。
3: 对，你这就好像是在一家烧烤店里边哈，你自己带了一份烤羊肉串过去，你说老板你这儿烤的不好吃，我自己带一个。完了之后你们这儿有烤蔬菜是吧？哎，我这儿有一捆韭菜，你帮我烤一下。那人家肯定是要找你收一个额外服务，
2: 这个保证的呀，这个是一定的呀。或者说他们整一个套餐说来我就给你租设备， 你要享受我们的服务费啊、我们会要多少钱，我给你明码标价，那这个行。
3: 是，但这顾客也说了，你这明面上你也没有写着说不允许我带菜啊，我自己带菜进来、完了之后你收我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大概是收了300块钱左右，就是服务费。
2: 嗯，
3: 说我在你这儿就吃个饭，你给我什么服务了？我觉得这一点不对。
2: 说实话啊、这个300块的服务费，它首先第一点有没有标准明码标价写出来？
3: 嗯，
2: 这个是怎么制定的？第二个，你有没有写说我可以自带食物，那如果自带食物超过多少种类的时候、那我要额外的收取一些费用，那这个其实都是要把它写得明明白白的。
3: 我们来看一下律师对这件事的一个表示啊、律师觉得呢，消费者在被提醒之后，就是前期有提醒的说、哎，你们这个自己带的菜有点多，我们饭店不允许带，被提醒之后仍然坚持要自带食物，这是一个不妥的行为。
2: 是，
3: 但是仅限于不妥的行为，但是消费者将食物带入之后呢，餐厅没有有效的制止，允许了消费者食用了自己带来的食物，这就是属于一种默认行为。
2: 嗯，
3: 所以说这笔费用不该收，这律师表示。
2: 哦，
3: 这种情况之下，
2: 都找到律师了，我这个也有点难看了，已经这事儿。
3: 对，然后他就告这个，因为这一点已经涉及到了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这个餐厅里边乱收费。
2: 嗯
3: 啊，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
2: 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说餐厅有明确告知说使用我的场地需要收费，或比如说餐厅呢在大堂内有告示上写明说自带食物收费。收取费用的标准是多少，类似这种的话呢，那消费者呢是有一个选择权的。
3: 对，收费如果符合标准，符合实际情况，那也是可以的、但是餐厅如果没有进行有效制止，也没有明码标价的话，事后收取费用，这就涉及到了一种违规收费了。
2: 这说实话哈、这个对于店家来说我觉得有点
3: 冤。
2: 对，
3: 我个人觉得店家是挺冤 的
2: 你说这开店哈，你说什么样的人都有，刚好被你遇到了，那咋整呢？这是、那咱们以后就吃一堑长一智吧，这店里边你写清楚了啊。
3: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这样条条框框规定清楚了之后，我觉得对于做生意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
2: 对，就本身想说我可以开放性一些些，大家如果想吃你也可以带，也没毛病。
3: 没有，
2: 那如果你是带那一两道，我觉得就不会收费的，是不是？你说真的带了十几道，那这个说实话，那你就不用点他们家的餐品了呗。
3: 嗯，
2: 对不对？
3: 我去夜宵店，我这会儿来吃大排档了，大排档没有卤味，但我又想吃一份卤味，那我自己点上一份，谁都不会说什么。
2: 是，
3: 但人家大排档自己有的菜，你连白灼虾你都自己买好了，到那儿之后你去加工，店里边收你一个加工费，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人家店家不愿意让你在那儿加工，你占用了人家的场地，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该付的费用真的要去付了。而且去的不是一两个人，你去了一大桌，占了人家。

0: 一个包间收你300块钱多吗？我个人反正觉得没有多很多。
1: 但是是这样的，他这家店呢，这位消费者进去花了大概1700多块钱。
0: 嗯，
1: 那如果扣除他所谓的加工费两笔啊，一个是489，
0: 还花了900多，
1: 一个300块，相当于呢就花了900多块钱。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呢，怎么说哈？我想想，
0: 是，
1: 其实没必要闹这么大哈。
0: 商家心里边也挺难受的。你说一家店里边你能过来晚上连上这些东西，一共消费1700多，证明这是一个还算大客户。
1: 就今天人也比较多，点的东西也还行，
0: 对，经常会来。但是你说你一下自己带了10几道菜过来，其实对于商家来说损失也蛮大的。
1: 要是我是这家店的所谓的店长的话呢，我可能就不会说收三百，哪怕我可能订了300块钱，对方可能有异议的话呢，那我可能就跟他说，那我们这边我可以就申请一下，大概因为你带了这么多过来，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的。虽然说我们也没有明码标价，因为想说让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一些些。
0: 哎，
1: 所以呢，那如果你说多少比较合适，收这个加工费，然后会听一下对方怎么讲，那我心里的想法是加200块钱是 OK 的。
0: 嗯，这是你觉得加个200块钱。
1: 200块钱，对，就客户他也能接受，然后呢，觉得也是合理的。
0: 哎，我上次有去过一家餐厅哈，那家餐厅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人在吃完了之后，他发现我们四个人有喝酒，
1: 嗯，
0: 然后餐厅里边有一些自泡的酒。
1: 嗯，
0: 你应该见过吧，就是什么人参啊，
1: 对，我懂，
0: 枸杞啊，就在里边泡了一坛，然后老板上来每人送了一杯，他说这个酒我们平时卖15块钱20块钱一杯，然后今天看你们都在这吃挺开心的哈，所以过来一人送一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老板呢直接这300块钱我到时候再送你一瓶酒，下次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到你。
1: 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0: 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
1: 对，就是如果你在真的在300块钱就所谓的服务费上面呢去弄，你像还整律师，对吧？还找律师什么的，你这一弄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店家本身也不好，变成一条新闻了。你看是社会新闻了，大家对你家店的口碑啊等等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所以这件事儿啊，就是你如果按照情理来说的话，顾客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按照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商家这样做好像也有点违规。所以也问一下各位车友，你们觉得哈，就是饭店里边有没有必要规定说不能自带菜品？
1: 我觉得可以规定，
0: 酒水是可以自己带的，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不管到哪儿，酒水你可以自由选择，因为店里边酒水一般情况下溢价比较高嘛，
1: 嗯，
0: 所以酒水哪怕你是去 KTV， 你也可以自带酒水。但是呢，一般没人这么做，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家是要赚什么钱的，
1: 尴尬呀，这是。
0: 对，你就觉得很尴尬，
1: 除非你第一个到把酒都摆好。不然身边朋友说你咋回事啊，这是好不容易出来吃
0: 饭，背出来一个包，然后怎么包，
1: 对呀、啊，
0: 一边
1: 是啊，这个就有点
0: 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去饭店里边吃饭哈，我自己带的菜品我不会超过1/10。
1: 嗯，
0: 就像我去海底捞，我可能我这个我觉得很好吃，我自己带上一份，但是我不可能说这个我完全不带。
1: 但是我觉得店家他是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定的，包括你的一些明文规定，把它写好，然后呢做成卡片放在桌上等等的，作为提醒啊，有至少客户呢是有知情权，对吧？我可以选择哦，我知道，打个比方，你们价格收的不合适，那我就不吃呗，或者说我们可以协商等等的。你真的要有这种东西出来，不然的话呢，真的就扯皮。
0: 嗯，
1: 就扯皮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们吵架不都是这样吗？
0: 所以啊，各位，咱们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真的是需要顾及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你就发现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就很难去处理。
1: 所以你是特别是去一些。去旅游的时候，你去一些当地的一些吃饭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了解一些做一些功课的话，有可能，对吧？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比如说我随便吃个啥东西都老贵老贵了，但现
0: 在
1: 慢慢的，
0: 我跟你说做攻略都不一定好使。
1: 对，但现在的市场管理各方面也都是比较严格，所以呢，很多比如说旅游景点也好，他们的价格把控方面呢也还是 OK 的。
0: 对，他现在主要是做攻略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很多是商家找的推广。
1: 嗯，
0: 你去做攻略的时候，你会发现全是推广，然后给我带过去了之后，发现也不好吃。我已经踩过很多这样的坑，上过很多这样的。
1: 所以去旅游，如果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自己也不是属于那种非常会做一些攻略啊，或了解当地的一些，或者当地有朋友之类的，其实跟着旅行团去旅行，其实我觉得。跟个靠谱的旅行团去旅行啊，没啥毛病，
0: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啊，像我们876，我们听友，你看我们整这么多播，这么多年下来，每一波听友 不要说咱们百分百都很满意吧，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那至少咱们在大体的服务上面，在价格的定位上面，包括在现场玩的一些景点安排等等的住宿方面，其实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不断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波，然后呢又有咱们听友跟着一起走。像这一次的话呢，
0: 好玩的地方，
1: 对啊，我们就在11月7号，你看就

0: 去哪里呢？去山西。这次已经有大概快10个人报名了。
1: 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处于一个要成团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你就可以看到了。山西啊，876除了头尾2天咱们的晚餐让大家去自理之外呢，其他所有的餐食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0: 嗯，
1: 你不用去想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你也不用去想哎这边哪一家店好吃，我们直接带着你去吃好吃的东西。并且这一次呢，畅行876给各位安排的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市场上你去看一些旅游团，它基本上都是3钻左右的酒店，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天晚上呢是做了额外的升级，我们直接在平遥古城内住他们当地的4钻民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验。你要知道现在要住景区的话，这个价格得有多高，对吧？
0: 是啊，那些特别是现在哦，在5、11这种小长假的话，它价格很高。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在11月份出发的话，它整个价格呢其实是下调了。
1: 是
0: 下调之后呢，再加上咱们整体的旅游的价格也下调啊，所以呢，像我们一般去旅行的话呢，跟着咱们去，这一次山西6天5夜的话4380块钱。那如果说你是给长辈报名的话，在60周岁以上的话更便宜哈，只要3825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这一次给各位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包含了来回往返的飞机票，包含了全部的住宿，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也包含了在景区内的必消的一些景交。那我们这一次是纯玩零购物，各位如果有想跟着畅行876一块去的话，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航班帮各位安排的全部都是下航的航班，所以整体的旅行还是相当舒服的哈。如果家里边想要给长辈报名，我们纯玩零购物，你也不用担心长辈会不会在这趟旅程当中
0: 额外的一些消费，
1: 对，买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回来你又觉得不舒服，所以跟着畅行876我们就是玩的舒心玩的开心。
0: 是，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0876。那另外的话也别忘了，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好物当中有4款产品啊，就是家用的，出门用的啊，脸上用的，都是大品牌。像女生的话呢，像雅诗兰黛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经典套组，大家有喜欢的话呢，才599可以入手，3个都是正装，像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以及智颜面霜75毫升，只要599块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组合。
1: 是原生液我是没有用过啊，但是另外2款单品的话，第一个我女朋友用过，然后精华的话我自己也有用过，它是非常洗，就是你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啊，脸上容易干敏呢、其实用一下它的这个精华，然后去敷一下你容易干敏的一些部位，效果还是相当好的。这次给到各位3个套组，加起来做了一个礼袋，那这一个礼袋呢，您也可以留在过年的时候啊，元旦的时候啊，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想要送一些朋友也可以用得到，价格599块钱，3个大正装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来看一下有听友在问啊，说有效期会临期吗？是这样的，我帮你看一下，它这个有效期呢是在29年的2月份，
1: 还是很新鲜的，
0: 算是很新鲜的日期啊，所以呢各位可以闭眼冲，
1: 2年半3年的时间了，绝对是可以用得完的，
0: 跨境直采证明保证，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
1: 是，还有一个护肤的一个单品呢，就是雅诗兰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这次给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其实女孩子啊气垫用的也是非常快的，那常换常新，给到各位的价格259块钱起，下单我们就送你一个海蓝之谜他们家30毫升的洁面乳。这2款单品同样都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
0: 是，另外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说到的是在玉泉路树汤路口南往北这个方向呢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是，还有呢在之前的一起事故啊，现在有没有撤离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北三环永丰枢纽要往西岭互通的方向，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上哈，这个对道路交通暂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同时各位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还有一些家纺的东西您可以去看一下，水星家纺这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在官网上卖的话大概都是大几百块钱的啊，有1000多的，
0: 做完活动大几百块钱，咱们这一款啊，
1: 是，
0: 就比如说他们在直播间里边，他们领完券呐、然后呢大活动啊，我们同款的话，比如说我们卖399，他都要卖到699或者是899，所以呢价格还是蛮合适的。
1: 是，这一款呢是给到各位他们家100%真蚕丝的，399块钱起，您就可以直接选择入手了。而且呢，各位在回复完好物之后，还有一个北面的

0: 冲锋衣三房合一款只要499块钱，有喜欢的同样也是回复好物来看一下。
1: 跟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还想接一句话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拍照。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路上车在这个点位开始逐渐的增多了。目前看到下环游西周上桥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陆陆续续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位置。反方向呢，这会儿象山隧道出口的车辆也相对比较多。前方下了高架桥之后，通行时速逐渐恢复一些。东二环这会儿从鼎宇高架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缓行，金鸡山隧道出口往东太河的方向时速也相对较慢。南二环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常态，前高架双湖互通双向缓行，北园高架往前高架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今天的古山大桥现在从国货互通上桥的车辆目前时速也在30公里左右，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车速相对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三环上的通行状态哈，还是在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进隧道的车辆，这边咱们千万不要加塞儿的，已经堵住了左侧的第二个车道。还有要说到的是，这会儿呢在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公路轻微排队，永丰枢纽轻微排队，各位在以上路段行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三环外这会儿的建平路现在要上卷轴大桥往金山大道的方向，金山高架的方向啊，目前这一段上桥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央视财经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9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

0: 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喽。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达。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咱们赌什么未来？咱们是兑现未来。
10: 哎，对，兑现未来，兑现未来。但是我跟你说啊，未来啊，你的小甜水有可能要涨价了。我今天看到
9: 啥东西
10: 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不开心。
9: 小甜水是啥？
10: 可乐。
9: 哎，我本来就不是爱讲满讲啊，我不吃不喝这东西。
10: 爱讲满讲这句话只有福建人才会讲，你知道吗？
9: 爱讲满讲啊，
10: 出了福建之后都不会出现这个词。
9: 你们那边会怎么说？讲就讲呗。不对，你们连这种说法都没有。
10: 对，我们满这个字都很难很难去用到。
9: 满这个词多洋气啊！
10: 太洋气了，就这句话
9: 蛮好的。
10: 我回去之后，我就是记得有一年回去之后，我就说瞒说一下，瞒说一下。然后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
9: 啥意思？
10: 现在说话就带着一种南方气，
9: 对，
10: 南方气。”
9: 瞒这个字好像在咱们中国台湾，他们很爱用这个词。
10: 哦，
9: 瞒怎么样？瞒怎么样？就觉得有点嗲嗲的那种意思。
10: 是，爱怎么样？瞒怎么样？
9: 就很柔。
10: 这一听就是福建话方式。
9: 很柔吗？那种感觉就蛮好的，你蛮帅的，
10: 让我想起来
9: 蛮有钱的，
10: 让我想起来之前很早以前啊，就有一个互联网博主，然后说女生讲话，男方跟女方的区别是什么？男方的女孩子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去哪里？
9: 嗲
10: 嗲，然后北方的女孩子哪儿啊？
9: 干啥呀？
10: 对，就大概就是这种调。
9: 对，就。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这种段子啊，然后呢就一下演、oh. 一下演。

0: 演南方的，一下演北方的，然后呢，我就发现说，确实啊，南方的女生说话的时候呢，
1: 就是、
0: 她就柔情，你看什么叫柔里柔气的？你这话这用词，
1: 北方人
0: 叫柔情似水，你看这形容一下，你这是不是？然后女方的话呢，北方
1: 没有，
0: 北方那边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
1: 糙点，
0: 你看，你看你个用词
1: 啊，
0: 豪气啊，
1: 来。这句话你能体现出来豪气吗？
0: 嗯，
1: 山东。
0: 你刚说山东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那天看了那个很有意思，那个也是一个就旅游景区里边，然后呢不是有要上台嘛，然后说就类似相亲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有一男子，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哎，你是哪个地方的？”然后那个男生就说：“我山东的。”然后呢，他说：“山东的，山东说话是你这样？”然后你再说一遍。山东，山东，然后吓一跳，
1: 带有一些方言特色，蛮有意思。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语言，语言很有魅力。
1: 对，
0: 你说一样的词，你用不同的语气和调调去说它的时候呢，你能够给别人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两天网上还有一个山东的一个老汉火了哈，那个老爷子他用自己的方言，然后
0: 我刚才说一下那个山东那个，我就嗓子在突然间不舒服。
1: 一方水土，
0: 哎呦我的天，那嗓子觉得突然间小号嗓变大号嗓，就
1: 讲不了北方方言。
0: 不是大号嗓的话，就硬撑了一下，我那喉咙不舒服，我喝口水去。我
1: 这两天网上有一个老爷子火了，然后他就是用自己的家乡话去朗诵一些。比如说朗诵一些什么《沁园春·雪》啊，然后什么都能朗诵出来伦敦音。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那个调我也是学不来哈。但是咱还是要回到新闻本身，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根据《柳叶刀》的一个相关研究啊，如果没有采取及时的这些措施的话，到2050年，全球预计会有60%的成年人啊，也就是38亿人和31%的青少年及儿童将会超重肥胖。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啊，现在已经有近120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开始征税了。
0: 意思是说我价格上来之后呢，你可能就不会买或少
1: 买，
0: 买
1: 的就少了。
0: 这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对，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你比如说不含糖饮料，你降降价好不好？现在你知道我随随便便喝一瓶茶饮都要4.5块起了吗？
0: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话呢，就不要有这个品。
1: 嗯，
0: 对吧？就不要有这个品不就好了吗？
1: 你是忽略掉我的感受了。
0: 那不然嘞？不然你会成为这个7.4亿人啊、超重或肥胖。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哈，就是含糖饮料为什么大家去选择？第一是因为好喝。
0: 还好吧，我就没啥感觉。
1: 第二是因为喝了含糖饮料之后，糖分确实
0: 快乐。
1: 对，糖分确实可以给人带来最简单的一种多巴胺的摄取方式。
0: 你可以不要喝可乐啊，你在茶里边加点。
1: 所以我现在一般都买芬达。
0: 芬达也含糖。
1: 对啊，不要喝可乐。
0: 雪碧也很甜。
1: 对，含糖饮料它里面的糖分大概能占到整瓶哈，整瓶的差不多得在1/6。
0: 我那天好像有看到一个对比啊，就是说比如说可乐一瓶，它相当于我们白砂糖好像是说几两还是半斤，
1: 就好多大糖，
0: 很夸张，
1: 1/6都是糖。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虽然说这个东西好喝啊，张楠你真的要少喝一点，不然的话呢，你以后啊就年纪渐长，抵抗力呢就还好，但是有一点就你的叫代谢能力会变弱。
1: 我现在感觉我代谢能力就已经非常弱了。
0: 这样的话呢，以后你出行真的很不方便。等你，比如你上车开车啊，你要坐到那个位置上，你对他手扶着，感觉
1: 那我得胖成什么程度？
0: 你再继续这么发展的话呢，应该也很快。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你看你现在还好，
1: 我现在整体感觉还行，没有到你说上车坐车的。
0: 你现在年轻，你再给我5年10年，你试试。
1: 现在不敢说自己年轻了。马上奔35的人了，这
0: 是
1: 用年轻两个字来懂。
0: 40岁以上，你的代谢能力就会明显的断崖式的往下降。
1: 哎，这句话在我28的时候就听过。你30了，你的代谢能力就会明显下降。
0: 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下降吗？下了吗？
1: 确实下降了。
0: 对啊，所以还敢喝那么多吗？
1: 但是快乐呀，这件事它有的时候
0: 我有钱啊，涨价我也喝，是不是？
1: 但我个人是觉得哈，我为什么爱喝这些饮料？最主要一个原因，
0: 你生活是有多苦？
1: 除了是好喝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涨价涨的真的很少，
0: 对吧？
1: 我记得我打记事起的话，
0: 3块5、2块5
1: 就卖3块，
0: 对，3块左右，
1: 就当时就一直3块。现在过了20多年，它涨了5毛，变成了3.5。3.5，这还是你零售的价格。你要从网上自己去买，你比如说一下买很多，现在很多的购物平台上还能买到2.8、3.2这个价格。

0: 价格，但是现在一些新出的饮料价格真的是往天上去走的，你随随便便拿一个茶饮就没有低于四块钱的，
1: 五块，
0: 对，我说的都是相对保守的四块哈，就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
1: 所以我的选择喝茶。
0: 以前觉得脉动很贵哦，脉动四块钱一瓶，
1: 对，
0: 你发现脉动真的好便宜哦，量又大，完了之后才卖四块钱。
1: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真的要学我一下，一个你看，我们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哈，
0: 经济学角度，熊亮最近不是你就存个款，存出来什么经济学了？自己存个定期都经济学。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省钱，你就有的时候在这种小钱上面，你去控制一下，你会发现说你的。钱会觉得多很多，就不会花的那么快。一瓶饮料，你几分钟就没了，是吧？你一瓶来个几瓶饮料，你这个十几二十块就没了，是不是？你一个月下来几百块就没了，你几百块你放那个地方，你想想，你就感觉你的，比如说你微信里面只有一百块钱，你突然间你不摆这些东西，你一个月可以四五百块钱。
0: 哦，就但是
1: 感觉
0: 是这样啊，这三四百块钱我花掉了，我心里非常的开心。但我如果单独看着这三四百块钱，我开心不起来。我但凡是看着三四百块钱，我还能开心的起来，那证明我这个病啊，它不是三四百块钱能治。
1: 就是三四百块钱是你的工资卡的余额、啊。
0: 哪有那么多？
1: 对，所以呢，刚刚这个消息就告诉大家，就是说，确实从国际角度上，这个是从国际角度上说嘛，对不
0: 对？
1: 已经有120个国家对含糖饮料。进行征税，所以呢意思说在控制方面，对对对，在征税，所以呢控制方面大家一定要控制一下，因为确实那个太甜的一些食物啊对身体没好处，老得快就算了，
0: 太甜的食物对身体没好处，对心情影响老大了，我跟你说，心情老好了，越吃越好，越吃越开心，
1: 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哈。
0: 试想一下，天气很热的时候，太阳这么一晒，
1: 我来个冰茶不行吗？我就茶
0: 冰棍儿，
1: 我家里冰棍儿也太甜了，
0: 哎呦，一下瞬间你就感觉自己活力满满。这个时候熊亮突然间跟你说，来咱们泡个茶，100度的开水哗在那摇一下，然后到你手里边40多度，喝完之后他说，哇，这开水对比起来这温度确实凉快。
1: 现在喝茶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家里泡茶泡完之后呢，家里我跟各位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泡茶，有泡茶的朋友扣下一啊，有泡茶经常泡茶的朋友扣下一，
0: 爱喝可乐的扣下二，
1: 保证没有一，橘子多
0: 一多，
1: 今天橘子一多，来朋友们喝茶的，你喝茶的，平时有经常喝茶的，少喝饮料的扣一，经常喝饮料的
0: 扣二，
1: 少喝茶的扣二，来看一下一多还是二多。
0: 我跟亮亮，我们俩
1: 是二啊，
0: 现在2-1了。
1: 你们俩，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两个都是爱喝可乐，一个爱喝茶的。
0: 我现在已经开始强制
1: 自己。但直播间咱们不能按这么局限的，就在直播间里边，咱们要听听友的，好不好？听到节目的朋友，
0: 采样不一直都是这样采样吗？局部采样，我们这局部我们获胜了。
1: 那叫特例。
0: 我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额外的控制自己了。像我以前的话，我给咱们直播间买水，我都是买饮料。记得吧，
1: 对，
0: 就一箱一箱的饮料搬过来，然后我觉得喝得好开心。
1: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就矿泉水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钱包变薄了，工资变少了。
0: 没有，矿泉水的价格几乎不比饮料差
1: 啊。
0: 就是矿泉水现在一瓶也要卖到1块钱，但是一瓶饮料的话大概也就在1.56块这个样子，所以就这种小瓶的嘛，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价格没有差太多，我是刻意的有在控制，
1: 是吧？
0: 对，
1: 你不用控制，反正那个可乐涨价你都喝，随便喝没关系，你就胖嘛，你就
0: 该喝还喝，回家的时候这可乐我真的该喝还是要喝。
1: 来问问大家啊，平时经常喝茶的朋友扣一，经常喝可乐的扣二，
0: 咱不要说经常，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受局限的，你比如说我这会儿我要跟别人谈生意，我不能买两瓶可乐放在桌上
1: 啊，
0: 我是环境所致，我必须要泡茶。
1: 说你的生活习惯，
0: 说生活习惯，爱喝含糖饮料的，尤其是加气儿的可乐这种的，咱们扣二；爱喝茶的扣一。
1: 好，目前看一下，你看
0: 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就刷到这么一两个，你怎么来再刷一下？
1: 还没呢，再刷呀，这就是一多。
0: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莫言，你干嘛呢？你也是扣二啊？
0: 对呀、啊，那肯定是爱喝甜的会，
1: 可以1.5啊，
0: 1.5是什么意思？
1: 各一半，
0: 各一半。
1: 这个数据能作废吗？这
0: 有什么算什么？
1: 在中间那种就。对，平时爱喝哪一个的扣一下啊，爱喝茶的健康的啊扣一，爱喝饮料会胖的扣二，好吧。另外来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就个人感觉就被这口气儿稍微冲撞这么一 下
1: 我没有，我都很不喜欢，
0: 感觉很舒服。
1: 每次喝那个可乐或者说带气的一些饮料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受，老是会打嗝。
0: 有一款带气的一个苏打水，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人也爱喝，象牌。
1: 没喝过，
0: 就是一个玻璃瓶的一个大白瓶，然后那个苏打水

0: 然后给它冰镇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喝。但奈何呀，那瓶真的很贵，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一瓶要卖到4块多，
1: 不买。
0: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当水喝的话，一瓶4块多，一天要喝掉10-20块钱，我就觉得有点贵。
1: 没关系，你有钱，你自由啊。
0: 现在关注一下路面儿通行情况啊，北二环在平北人行天桥桥下，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是这个事故了。
1: 是，那刚刚呢有说到关于茶方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正南说喝茶又很烫啊，什么几十度啊，
0: 收音机前这么多人爱喝茶的吗？
1: 当然了，这个是你叫我们大福建啊，开玩笑，福建茶。茶文化你知道吗？
0: 我刚来到福建的时候，我甚至我都好奇为什么一条街上会有这么多卖茶叶的店。
1: 我跟各位说
0: 什么，
1: 满屏飘衣，这绝绝子的毋庸置疑。我跟你讲，
0: 哎，
1: 绝绝子打败可乐，
0: 真是飘衣的比较多。还有肉肉的星星，他是说等一下刷没了，
1: 陈你看也是一对不对？
0: 是。然后你看微信公众平台肉肉的星星说基本都是喝白开水，偶尔喝饮料，那也都是喝椰汁。
1: 对，
0: 这个是属于二的，
1: 这属于一。
0: 椰汁的含糖量，
1: 椰汁没气泡，
0: 椰汁的含糖量比可乐还高。
1: 咱们刚才说的是气泡，
0: 含糖对，
1: 椰汁的含糖量也挺高的。
0: 你知道有很多的茶叶啊，在炒的时候，它为了保证茶叶的口感，它也会往里面加点糖，然后去炒。
1: 那叫劣质。
0: 这个茶，然后就感觉甜甜，那不叫劣质，那是炒茶的一种工艺，那叫调味茶，没毛病。
1: 便宜。
0: 对，
1: 说到茶叶啊，在家里面泡茶的朋友，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就如果你家里边喝习惯了，比如我泡茶就是正常热热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你想喝另外一种口感的话呢，各位，你们泡茶的时候在家里面。另外呢，准备一个杯子，里边加一个冰块，就那圆球的。然后你茶倒出来之后呢，在那个热茶倒出来之后，再倒到那个冰杯里边去拿来喝。我跟你说，
0: 是
1: 真的叫冰火两重天。
0: 对，然后瞬间你那个杯子呀，一热一冷两一激，然后啪就裂了。
1: 没有，
0: 就可以再换一个杯。
1: 因为水没那么热，因为今晚倒出来要喝的时候，大概有就40多度了已经。
0: 好，我信你，你听收音机前各位信不信？
1: 当然信了。
0: 冰杯往里边倒热茶，完了之后这杯还不裂。
1: 杯子，你放一个那个大的冰块，然后把那个茶倒进去，然后呢融合一下，那个就有点冰冰的，有点热热的那种感觉。
0: 熊亮的
1: 说
0: 法，我不支持啊。
1: 很好喝，各位喝茶的朋友可以试
0: 一下。家里一个建盏几百上千块的，完了之后一冰一茶，然后
1: 哪那么夸张？你这真的是，你这个跟我刚刚那个有点像、啊。
0: Pretty 相比之下更喜欢二，对吧？
1: 你刚刚说这段话有点像我刚刚说，哎，我对那个车完全不了解啊，所以呢，车出现了一个那个叫做电路故障的时候，我都吓死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这种状态，
0: 没有实践过，咱也不敢说哈。但是我之前真的有冰箱里边，就是拿出来一个这种碗，然后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1: 你理解错了，我刚
0: 一下就碎了。
1: 我刚刚说的是，不是说你把杯子放到冰箱里面去冰，而是你这个杯子里面加冰块。正常的杯子加冰块，然后把茶倒进去，
0: 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吧。
1: 对，它会偶尔有，就你嘴巴里面的口感哦，一半是冰的，一半是热的那种感觉。
0: 但我现在我依然没有，就是没有感受到茶它的一个好喝之处。
1: 你喝少了，
0: 就是大家说的啊，就是年纪没有到，你喝少了，现在你还是这种嗜糖的阶段。
1: 我30岁就开始喝茶，喝到现在了，每天。
0: 不是说，哎呦，这会儿不提福建人，福建人不是打小就开始喝茶吗？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喝茶，
1: 小时候也喝啊。我们小时候泡茶是那种哦，就用那个叫，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就大的那种壶，然后呢茶叶就一把抓进去，不像现在这样包装。你要喝多少就一把抓，便宜嘛，在乡下的时候抓进去，然后一倒，早上呢喝到晚上。
0: 茉莉花茶
1: 不是，就正常的茶叶
0: 啊，
1: 正常茶叶
0: 岩茶这么喝呀、啊？那不苦吗？
1: 不会啊，因为我们倒那个缸，就用缸来当那个茶皿，然后呢茶叶放进去，开始倒进去，然后呢早上开始哦，因为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就是要下田啊工作什么的，就做事情，所以呢就用
0: 熊亮下过田啊，
1: 下过啊，打稻子啊，还有插秧啊。
0: 哦，你会这些啊？
1: 我会，我还会砍柴，上山上去砍柴，小的时候
0: 好厉害。
1: 当然了，
0: 我下田都是抓鱼。
1: 你现在了解我的只是我的1%。
0: 哇，那你这个人不值得深交啊。熊亮这个人城府好深、啊、
1: 藏得很深啊，
0: 城府好深，
1: 藏得很深
0: 啊。
1: 以后呢你要多讲一些话题，让我时不时暴露一下自己以及我的一些优势，这样子
0: 在节目里面暴露这么多真的合适吗？来看一下薇拉，他说小时候啊只喜欢喝康师傅冰红茶，没有别的了。
1: 我们说的是现在，就是你现在是喝饮料，就是可乐啊之类。薇拉应该是喝可乐之类的多，我跟你讲，喝饮料多，因为我看过。
0: 我家冰箱里边常备的就是康师傅冰红茶，咱不是给他打广告，因为我觉得它味道
1: 便宜。
0: 便宜是以前的，
1: 现在也贵了，
0: 10块钱3瓶，9.93块嘛，
1: 2.5块一瓶、啊。那时候
0: 现在好像也涨价了，
1: 是吧？
0: 它以前被誉为第一代肥宅快乐水，自打它涨价完了之后，可乐就变成了肥宅。
1: 我跟你说，像这种什么冰红茶呀之类的，外面买茶饮之类的那种啊，还不如家里面泡完之后我加一点点糖，我也可以是冰红茶。
0: 微辣，我跟你说哈，他们家新出了一款那个叫冰红茶冻，你可以试一下，一瓶不算便宜，好像是6块多吧、嗯，然后量也没有很大，但是我觉得挺好喝，就是冰红茶的味道，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冰红茶的一些果冻，
1: 嗯、反正你就喜欢
0: 那个口感就
1: 你就喜欢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喜欢原始的，
0: 饮料就高科技了，
1: 对，
0: 它有什么样的技术含量？
1: 问问大家吧，好不好？问问大家，今天那个话题啊，我们看一下是扣一的多还是扣二的多？如果平时经常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扣一。喜欢喝饮料的可乐也好饮料也罢啊，喜欢喝饮料的扣二，我们看一下是一多还是二多。
0: 我觉得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两者持平，
1: 基本上持平，
0: 对，基本上持平哈、嗯、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0: 就是爱喝可乐的一定要记得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扣个二、嗯、好吧，
1: 现在没事的朋友大家都扣一下一哈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张奇奇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0: 摩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西二环，在工业高架上桥处有一定的排队，下了黎明高架之后通行逐渐恢复。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呢，今天整体看起来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东二环恢复的也很快，目前只看到了鳌峰大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反方向上桥口汇流处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缓慢。南二环今天压力还是蛮大的，目前看到呢双向都是要往这个启安高架的方向，目前排队相对较长，包括白鹿岭高架这一段现在要往双湖互通方向也出现了轻微的排队。三环上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方向缓行，居延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时速也并不是太快，居延州大桥最近一段时间上桥处可能都不是特别好走哈，往金山大桥的方向，各位如果赶时间咱们就选择绕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是
1: 这里是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0: 还可以。
1: 凑凑合合。
0: 我一直都很幸福。
1: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0: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1: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0: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1: 对，去面对它，
0: 接受它，
1: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0: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1: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0: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1: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0: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1: 朋友们，
0: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1: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0: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1: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0: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1: 我们是兑现未来，
0: 加油吧朋友们，
1: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满屏飘逸啊，朋友们，
3: 你们都
2: 咱们都是茶友
3: 哦，
2: 都是茶友，健康。
3: 那我们可乐叫什么？乐友，
2: 叫可友，可乐喝茶呗。
3: 刚才在说到那个冷泡茶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好早好早之前的一个品牌，好像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叫小明同学
2: 啊、哦，知道？
3: 你有知道那个哈？
2: 知道。
3: 黄色的一个瓶，然后它那个瓶盖还专门做了一个那个啤酒瓶盖的那个花儿。
2: 对，
3: 实际上一拿就拿掉了。那个茶当时我觉得卖的确实贵，5块钱一瓶，但放在当今啊，它真的生不逢时啊，你知道吗？
2: 那个时候老火了，5块钱都有人买。
3: 对，然后5块钱都有人买，现在要放到目前来看的话，5块钱哦，5块钱这都属于便宜饮料了，我可以去喝，没有问题。有很多东西都是生不逢时。
2: 是，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看看大家的口感、生活习惯啊，平时。你是喝茶喝得多，喜欢泡茶呢，
3: 还是糖饮料喝得多？
2: 还是喜欢喝饮料啊？这两种，喜欢喝茶的扣一，喜欢喝饮料的扣二。
3: 那必须得是扣二，小甜水啊。
2: 有朋友扣三啊，薇拉他说啊，扣三吧。
3: 咖啡，
2: 咖啡是排第一，然后呢是二。
3: 咖啡加糖吗？加糖请扣二。美式加糖请扣二，美式浓缩请扣一，卡布奇诺归二类，好吧？
2: 然后呢 ，Wendy 他说一类人应该就一泡茶，是不是啊？
3: 是
2: 也胖，因为水果啊被大家驯化的含糖量很高
3: 哦，主食
2: 太精细了，
3: 这是标准的为了健康去考虑的。
2: 对，有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控制，但是呢不要太过度。
3: 其实
2: 太过度的话呢，也确实没有什么快乐。
3: 按照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说的话，餐餐含糖量其实都蛮高的。
2: 嗯，
3: 你比如说在家里边做一道红烧的菜，那这个一定是含糖的。家里边一道番茄炒蛋，我今天中午做那个好不好看？
2: 嗯，
3: 我发给你了，好不好看？拉丝番茄炒蛋，哇，那个酱酱的往那个米饭上一拌，我的天哪，好好吃。
2: 像你说糖的话，像我
3: 含糖量也高，
2: 我家蒸饺子，然后蘸料里面我都要加糖。你们。

0: 很少人会这么吃法啊。
1: 白醋加点糖，然后你去蘸那个虾，你会觉得虾特别的好吃。
0: 是、
1: 哦、海鲜都说清
0: 甜，糖是个好东西啊，朋友们。
1: 是甜口的沙茶酱，你去蘸涮牛肉，那个牛肉就清水去涮，都很好吃。嗯，哎呀，就是糖味道是真的好。但是它确实对身体的负担也特别大。
0: 对呀，反正都知道，就是不改。
1: 所以我觉得发明代糖的人简直是个天才。
0: 向我学习，咱们多泡茶挺好、哦、
1: 官方数据显示啊，喝这种代糖饮料，就是这种无糖饮料，它其实也能起到减肥效果。
0: 是吗？你确定？
1: 确定。我那天我看到了官方数据，并且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个数据可以证明给自己的身体能够带来更大的压力。
0: 还是多喝茶吧，茶多酚对身体的一些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还有那个就身体的各方面啊，都挺好的。而且
1: 官方数据表明，每天喝一升的茶都不一定有几克的茶多酚，约等于零。来，
0: 咱们说常年，
1: 除非你把茶叶吃掉。
0: 我们常年喝茶，嗯，是吧？对身体有益。你呢？一喝可乐，你当下开心了。你常年喝可乐，我就跟你说，你又得要花钱了。为啥呢？花钱去运动。
1: 常年喝茶，常年不开心。当下喝茶，当下喝可乐，当下就开心。
0: 谁说喝茶的人不开心啊？我不喝茶才不开心呢、啊。
1: 对于我来说，Crazy 说冰红茶呀，这应该叫做什么呢？冰镇的国窖。常温的马尿
0: 这啥说法啊？这是
1: 好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饮品来说，我觉得啤酒也是一样的。常温的啤酒没有人去喝，但是冰镇的啤酒有时候确实感觉哎味道还不错。常温的很多都不好喝，你比如说常温的茶你去喝吗？凉的。
0: 有啊，我小时候就这么喝的，
1: 一般般。但是热一点的茶好喝，冰一点的茶好喝，常温的不行。咖啡冰的冷的都能接受，热的也没有问题，常温的咖啡屎一样的感觉。
0: 什么样的茶的温度好喝啊？跟我们人体的温度一样的
1: 哦，
0: 不能太高，你要高烧；太低的话，你叫低烧。
1: 到底人体低下来几度？这是科学验证的。熊亮竟然跟我说科学，我也不科学。
0: 行，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啊，喜欢喝茶的扣一下一，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喜欢喝饮料的扣二，看一下有多少朋友。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呢？
1: 最近一段时间，好多地方都开始对含糖饮料加税了，我们带糖的饮料可能要涨价了。楼下711已经先涨了，你知道吗？
0: 嗯，不知道，我都不关注这个。
1: 他卖3.8了。
0: 涨3毛，
1: 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贵的可乐，3.8了，
0: 可以的，
1: 所以我决定不再去它。
0: 真的没关系，你多囤一些，多囤一些在家里边，没事就拿起来喝，一天喝它5、6、7、8瓶啊。嗯，想喝就喝也没关系、嗯。
1: 要跟各位说啊，网上买饮料的话，咱们还是要谨慎，有一些很便宜的饮料，有可能是、嗯、你比如说台风暴雨天的时候淋了水了
0: 啊、
1: 嗯，有这种可能性、嗯，这种饮料咱们就不能喝了，正规渠道去买，差不多现在易拉罐的可乐哈，就是用小瓶的可乐是6罐10块钱，我觉得还行，价格是我很能接受的一个价格。
0: 是，来看一下啊，就是海阔天空，他前段时间有在咱们平台里边买了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他说朋友已经吃到了咱们上一波他送给他朋友的那个蟹卡的大闸蟹了，好吃吗？他又跟你说。好不好吃？
1: 可以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一下、嗯，感觉我们这个大闸蟹怎么样？其实今年有两个大闸蟹都还是蛮出名的，嗯、一个是阳澄湖的，还有一个是盘锦的稻田蟹
0: 啊。
1: 今年在网上也特别火，个儿不大，黄很多，但是我个人是没有买过了，因为网上你要想买到正宗的太难太难了，寄到福建过来，你就别说损耗了，你能买到正宗的，我觉得都可能性比较小。
0: 嗯。看着天涯，你看又多了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咱们都茶友啊，朋友们，咱们改天就周末约一下那个什么露营啊，或者说是哪一个场地，咱们什么时候整一个活动啊？
1: 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爱喝可乐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还没有钱买车。
0: 哎呦，你还真错了，
1: 爱喝可乐的都年轻人。
0: 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爱泡茶，
1: 所以他能跟你玩到一块吗？忘年交。
0: 像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都是茶鬼，茶神。茶仙都老爱喝，而且都比我懂。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物以类聚啊？我身边真的很少碰到爱喝。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除了年纪比较长一点。
0: 因为我身边那些年轻的朋友都很多都做生意。
1: 做生意就喝茶，
0: 都喝茶，
1: 这个确实，咱刚才也说到这种情况
0: 了。昨天我就去在那泡茶，一个朋友那边，他说我今天喝了一整天茶了，我不能再喝了。熊总，你自己喝，你自己泡吧。就他再喝的话，我说我就要晕了。他说，
1: 做生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面前摆两杯。霸王茶姬啊，没有办法，你摆这个不好看啊，
0: 有点奇怪。
1: 对，所以哪怕你摆两瓶矿泉水，也比你摆一瓶可乐要好很多。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喝茶，我觉得这种不属于爱喝茶。
0: 对，
1: 啊，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就像我，没事
0: 到办公
1: 室我也喝茶。

0: 伟清，我朋友就说，他说他以前喝茶，老跟我说，说喝茶喝咖啡几点之后不能喝，喝的时候会睡不着。他说我现在完全免疫了，
1: 就是已经身体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了。
0: 对，
1: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耐药性的一种感觉。
0: 就像我喝茶
1: 喝就没感觉。
0: 每天我不管是几点回家，我都必须要泡茶。然后呢，对我的睡眠啊、睡觉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呀、啊，你喝不喝都是三点睡。
0: 对对，就哪怕我困，我都熬到那个点睡。我现在就爱熬，
1: 我不至于，我是困了就睡，但是我经常不困，
0: 因为你是属于躺哪都能睡，我不行，我是必须要上床我才睡觉，比如我在沙发什么的，我就睡不了。
1: 是、哦、行了，各位还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来说一下，你是爱喝含糖饮料呢，还是单纯的就爱喝这种无糖的茶饮呢？微信公众平台上，爱喝茶饮的扣一，不爱喝茶饮爱喝含糖饮料的咱们扣二。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阔天空给我们发来了，螃蟹很好，你朋友看起来有点不太会蒸螃蟹，你下次
0: 对他被蒸出来怎么就不好看呢？
1: 是这样的，螃蟹要怎么去蒸呢？你不要在乎那个绳子干净与否，因为它干净与否你都不会吃，除非你是涮火锅，那个绳子该解的就解、嗯、正常咱们在家里边吃螃蟹，翻个个让它肚脐朝上，要不然容易吐黄啊，肚脐朝上，然后在肚脐上呢给它盖一个小被被姜片啊，给它盖一片小姜，然后这样出来这个螃蟹呢，它的那个土腥味会少一些，味道会更好。但是咱这个螃蟹你看一下，它蒸出来确实干干净净，这就是标准的阳澄湖大闸蟹，腿很干净，不会有任何的泥斑，并且呢它的那个爪子尖是金黄金黄的，带尖的。
0: 是，所以呢前一段时间有在咱们这儿买那个大闸蟹的朋友啊，
1: 最近赶紧抓紧时间换，最近是最
0: 差不多了，在十月中下旬和十一月中上旬这段时间大闸蟹是最肥美的，在这段时间可以别忘了之前买的卡，别忘了放那个地方，今年能吃赶快的，
1: 不要过十一月哈。在咱们这儿买过蟹卡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过十一月，因为一到十一月之后天气逐渐开始转冷、浙江那边也开始转冷，江苏那边也开始转冷，那这些螃蟹呢它会慢慢的开始给自己堆肉而不是堆黄、而且呢一到十一月之后螃蟹繁殖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黄和膏了哈，就赶紧抓紧时间去吃。
0: 行，那除此之外啊、哦，说到大闸蟹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好物。虽然说你现在回好物之后呢是没有大闸蟹这个东西了，但是呢有别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像我们本周呢给各位安排的像养诗蓝带他们家的经典套组，还有水星家纺的蚕丝被，海蓝之谜的气垫，以及北面的冲锋衣，都给大家安排
1: 去冲。我今年又新买了两件冲锋衣、我特别喜欢我之前那一件，但是已经下架了。你记得我有一个荧光绿的一个冲锋衣，
0: 有，你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穿上好亮眼，然后下面配黑裤子也好看，然后配运动裤也好看，配白裤子也好看，荧光绿的冲锋衣，各位如果有这个颜色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冲。我今年又买了一个米白色的，然后又买了一个湖蓝色的。
0: 你能穿得下吗？那么多
1: 管它呢，一天一件吗？
0: 我帮你穿一穿嘛，
1: 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不然嘞，
1: 总总，你的存款可是我的三四倍的人呢，你这怎么到现在你还找我拿衣服穿？
0: 我那定期啊，不好意思取。
1: 哎，我搬你家去，你家那么多房间住不下，让我住一个没关系。
0: 哎，我家到时候要打算把我那个楼上那个部分整出来，你要不要帮我家看一下怎么整，给一些创意呗？
1: 我哪有什么创意啊？
0: 哎。哇，要是你一个人住就好了，如果你没有女朋友，我那间就可以给你住啊，你不收你费用，真的。
1: 熊总真的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愿意帮助所有人。
0: 对啊，但是你不需要，你有女朋友。
1: 我需要啊。
0: 你有女朋友就那一间不够，
1: 需要，
0: 要不我看一下，把我隔壁那套买下来。
1: 买下来，买下来给我住。
0: 我妈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以买下来，两个打通这样子。
1: 你如果真的要是装修的话，我只能给你一个意见，就是我会教你怎么样去布一些钢啊，然后布一些花花草草。
0: 我那楼上真的可以，因为我那楼上就给你看那个视频那个部分，就楼上那个
1: 不现实。
0: 那边不适合吗？
1: 不适合，你那边只适合养一些植物，不能布任何的缸，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缸它有的，你比如说冬天需要加温的，夏天需要避阳的、
0: 植物的话可以吗？
1: 植物当然是可以了，户外的这一些你养植物是可以，但户外你要想养动物非常困难，
0: 养只鸡
1: 你邻居会给你扔下去
0: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1: 家楼顶养鸡了、各位你要知道哈、咱们是有明确的治安管理条例的，家里边是楼房是不允许养鸡，好像超过三只还是两只的，
0: 是吧？
1: 对，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
0: 你放心，我不会养
1: 鸡，会叫啊，
0: 对，
1: 还会拉呀，
0: 对，又
1: 臭，难受啊。
0: 它那个粑粑都老臭了。
1: 你养个芦丁鸡还是可以。
0: 算了，不养了，我自己都养不清楚。我家有一只猫，一只狗，我没办法。
1: 你才两只动物，你要到我家你怎么过呀？
0: 过不了一。

0: 天得照顾。好，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并且拍照。现在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这个关键词，299块钱帮各位请到的是亚太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呢要比市面上很多的团队水平要高出来不少，
1: 嗯，
0: 这个是实话实说，因为他们不管是妆造也好还是灯光的运用也好很高级。你如果只是想拍一张写真的话，你其实到景区门口119块钱你都能去找，但是我们这次要拍的是高级的个人肖像照，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1: 拍
0: 照，299块钱，两套妆容，两张精修，
1: 好像还有送一个那个叫色彩鉴定的一个，帮你做一个色彩鉴定，
0: 对，一个色彩鉴定，还有一个精致摆台，
1: 对，
0: 就是你可以把
1: 送给大家的
0: 照片洗出来，然后摆在自己显眼的位置，
1: 不用担心是没有那种就是隐形消费的啊，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只要你想拍照的话呢，这个299块钱，相当于一张照片150吧，150块钱一张照片，然后呢画两次妆容，你可以自己带服装去，这个体验的话呢，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现在没有找到自己穿衣打扮定位的一些朋友，你可以拿一些自己平时不适合的一些衣服，然后穿过来之后让他去给你做妆造，有一些衣服并不是说你自己穿上之后觉得不好看，而是你现在你的妆造可能没有跟得上，女孩子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丸子头和一个高马尾明显就是两个差别，然后你这时候换一身衣服然后妆造再稍微整一下，哎，尤其是现在女生很喜欢拍那种欧美妆啊烟熏妆啊，然后脸上那个带一点点那个晒斑妆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妆容你到那儿都可以让这个化妆师给你进行尝试，走一下自己不同的风格，留上自己独属于这个年纪的一个记忆。
1: 是，大家回一下拍照。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旅游，山西的在11月7号出发，然后12号回来，6天5夜的一个旅行，大概呢是4380块钱。那如果说你是给长辈报名的话，价格更便宜啊，60周岁以上的。
2: 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

0: 出门不用戴眼镜和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小云，他想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又添一岁的自己。时光缓缓向前，收获也有失去，愿新的一岁不必完美，但要尽兴，有风有景，自在随心。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林小云点播的这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在东二环光明港日新天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一定的排队现象，那南二环呢目前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吉安高架的双向，时速相对缓慢一些，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

0: 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北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

0: 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是未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真正的自信。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很多人以为自信的人一定就是漂亮能干，永远镇定的。其实不然，真正的自信是我不怕被

0: 看见不完美的自己。你可以出错，可以忘词，可以说错话，但你不会因为这些而否定自己。敢于献丑的人其实很放松，真正自信的人不会着急去证明自己，因为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尴尬，而是能够面对尴尬的从容。一个人越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就越容易被别人的评价所绑架，而敢于大方献丑的人反而才掌控了全场。自信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不怕出丑，不怕被看见。你越接纳自己，别人就越接纳你。当你不再用完美来伪装安全感，而是学会带着不完美也能被看见，那么这一刻你就自由了。因为自信它从来不是外来的气场，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全感。自信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我不会错，而是就算错了也没有关系。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

0: 吃捞化。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0: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

0: 人的热忱。11月，畅行巴西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巴西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 38.029 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走在路上就突然唱起歌，或是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演戏？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奇奇怪怪的，但我想告诉你，这或许是你高智商和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人的智商是很多元的，你能随口唱好一首歌，说明你音乐智商高，你表演起来有模有样，说明你运动智力强。所以这些看似奇怪的行为，正是你大脑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表现。再者，你的抽象思维可能很活跃，突然唱歌、表演、讲笑话等等，是在把无形的情绪和想法转换成具体的语言、旋律和动作。这需要大脑有很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能够用轻松无厘头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各种意外和困境。最后我想说，能够随时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也说明你拥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及时地释放情绪，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更容易快乐。这也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所以你不是一个奇怪的人，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刺耳。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跑堂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打扮

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冬眠冬眠。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3: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

0: 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锦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

0: 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上汽大众 ID.ERA 8X 在10月12号正式上市，新车一共四款配置，定位中大型五座增程旗舰 SUV， 外观延续家族潮流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贯穿式灯带和发光车标，六合 LED 大灯支持动态点亮，科技感十足，同时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感应电动尾门，高配还拥有耀夜运动套件，运动氛围直接拉满，内饰配置堪称豪华，搭载骁龙 8295P 车机芯片，操作流畅度拉满。15.6英寸中控屏，星空全景天幕全系标配。前排零重力座椅，母婴级 Napa 真皮座椅，舒适度拉满。还有12升冷暖冰箱，23扬声器音响，全车34处储物空间，后备箱拓展容积近2000升，实用性超强。智能和底盘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 Momenta 大模型智驾，支持全场景 NOA 导航辅助驾驶。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加800伏高压平台，最长综合续航1602公里，高配配备双腔空气悬架和魔毯预瞄系统，兼顾德系操控与家用舒适，综合实力十分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当你害怕的时候，当你沮丧的时候，别忘了有人在为你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

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锦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

0: 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一对狡猾，难道非要一样像他一样才肯用心？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上汽大众 ID ERA 8X 在10月12号正式上市，新车一共四款配置，定位中大型五座增程旗舰 SUV， 外观延续家族潮流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贯穿式灯带和发光车标，六合 LED 大灯支持动态点亮，科技感十足。同时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感应电动尾门，高配还拥有耀夜运动套件，运动氛围直接拉满。内饰配置堪称豪华，搭载骁龙 8295P 车机芯片，操作流畅度拉满。15.6英寸中控屏，星空全景天幕全系标配。前排零重力座椅，母婴级 Napa 真皮座椅，舒适度拉满。还有12升冷暖冰箱，23扬声器音响，全车34处储物空间，后备箱拓展容积近2000升，实用性超强。智能和底盘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 Momenta 大模型智驾，支持全场景 NOA 导航辅助驾驶。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加800伏高压平台。最长综合续航1602公里，高配配备双腔空气悬架和魔毯预瞄系统，兼顾德系操控与家用舒适，综合实力十分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南征北战的新歌《奔流》延续他们标志性热血说唱风格，以江河奔涌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激昂旋律唱出一往无前的韧劲与生命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南征北战《奔流》。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

0: 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会不会感觉自己似乎在退步消沉？但其实有些看似堕落的表现，反而是你正在变强的信号。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看似堕落，其实是你正在变强的表现，看看你中了几个呢？一，对未来感到迷茫。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干劲十足，常常找不到人生方向，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不是你废了，而是自我意识在觉醒。迷茫往往是自我探索的开始，这意味着你不再随波逐流，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正是你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二，开始接纳人性的复杂。你不再非黑即白地看待他人，能够理解自私虚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不是没有原则或是是非不分，而是一种心智化能力的提升。它可以帮助你建立健康的心理边界，以更理性的态度与人相处，这是你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开始享受独处。你不再热衷社交，懒得解释自己，也不再勉强地附和他人。这不是冷漠孤僻，而是主动选择独处，把心理能量收回来。心理学研究发现，主动的独处可以帮你整理情绪，发展自我，比无效社交更能滋养内心。四，开始拒绝别人。你以前总不敢说不，现在可以坦然地拒绝无理的要求，不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这不是自私，而是建立了清晰的人际边界。你的自我内核已经足够坚定强大，再也无需依赖讨好他人证明自己。五，敢于展现脆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再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而是敢于承认我累了，我做不到。这不是软弱，而是情绪接纳能力提升的表现。神经科学证实，适度展现脆弱可以缓解压力，修复心理能量，进而帮助自己提升心理韧性。变强不一定要一直向前冲，有时候退后一步，停下来，甚至躺平一会儿，都是生命的正常律动，更是在为自己积蓄力量。人生很长，请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有阶段性枯萎的时候。你一直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应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周五了，这个周五呢来得格外的珍贵， 因为上周就休一天嘛。
4: 还真的是啊，这么掐指一算的话，咱们已经努力工作了五天的时间了。
5: 哎，其实也不能说上周休一天，上周毕竟也就才上三天。
4: 所以。

0: 呀，这个到头来从国庆开始到现在，咱们这个生物钟啊调整的还算顺利吗？
1: 也不能叫生物钟，只能说这个假期综合征啊有没有调节过来。
0: 你像啊，有的朋友可能说都已经习惯熬夜了，人家说三天七天都能养成一个好习惯。我熬夜我两天我就能养成啊。
1: 我觉得这个好习惯的养成得一个月呀，有的时候几天不够啊。
0: 但生活当中有的人可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说习惯熬夜了，想有一天早睡，他可能会想尽一些小办法，比如他可能会吃一些像褪黑素这样的东西。
1: 哦，原来也听小楠楠讲过，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褪黑素啊它跟安眠药它是两回事儿。它褪黑素呢是用来调节时钟，它不是给你催眠的，
0: 它其实只是对这个昼夜节律紊乱的人有效。
1: 对对对，
0: 对于其他的方面造成的一些失眠呢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了。
1: 哎，对对对，就是它是属于你原来比如说12点睡，你现在都想晚上10点睡，那这种调节一下它可以。但如果说其他原因造成的失眠，那可能褪黑素还不行。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长期额外的补充一些外源性的褪黑素，其实我们的身体本身它自己也会分泌。那如果呢你这额外的补充就会产生头痛、头晕这样的副作用。
1: 哎呀，
0: 干扰你自身的分泌，反而可能还会更睡不着。
1: 明白，就是这些药物的，大家还是谨慎着用，免得到时候本身啊自身可以调节的，通过这些东西还打乱了自身的分泌呢。
0: 我之前有吃过一次，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这玩意真管用啊，
1: 真睡着了，
0: 真睡着，睡得可快了。
1: 我就觉得对我来讲睡得特别快的，就是原来有一个感冒药嘛，就什么白加黑，我记得我在中学那会儿吃了一个黑片，第二天早上上学起不来。就它是真管用啊。
0: 现在这个药还依然也有。
1: 还有啊。
0: 还有。白天吃白片儿，晚上吃黑片。
1: 对对对，当时就觉得那个黑片就跟那个催眠药是一样。
0: 后来我自己分析哈，我说
1: 你自己分析，
0: 我就说这感冒药其实不都是差不多吗？白天晚上怎么还能分？也有可能是不是人家说同一种药就做成了不同的颜色，
1: 一个巧克力味儿，一个原味
0: 儿啊？对呀，让你感觉好像能够给它区分开一样。
1: 我觉得那个黑片绝对有催眠的成分在，因为真的就因为人感冒本身睡觉就愿意睡觉，再加上那个药的那个作用啊，第二天早上你就真的得。长睡好多个小时。
0: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我就会研究一些看似我们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一些小物件
1: 好奇。
0: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没睡着觉，我就发现啊，我们这床头柜上放了一包纸抽。这个纸巾当中啊，我就发现它有的是印花了，有的是没有印花，我就研究这个。
1: 就卫生纸上有的有一些小花，有的有各种的图案。之前不是还有那个脱口秀他有卖过那个纸巾上有段子吗？
0: 后来我发现其实有一些纸巾它其实还做的比较平整的，啥都没有印，干干净净的，或者有的是什么螺纹类的。
1: 那它为什么要印一些花呢？为了好看吗？
0: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
1: 好看，卖的贵一点。
0: 后来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很成熟。我们看看有没有业内人士来真正说一说到底为什么印花的。后来了解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除了印花以外还会印一些各种各样的图案。一般来讲呢，这样的卫生纸大部分都是两三层组成的。所以除了好看以外啊，我以为可能是不是固定啊，因为压得更紧了嘛。你别说，还真的是有这个原因在。
1: 它有一定固定的作用在。
0: 对，压实得更紧了，它不容易这三层分开。
1: 明白。而且它除了能当装饰之外，还能够固定来提升体验感。
0: 对。
1: 然后据说压花之后的这个纸呢，它会更加的蓬松，一旦吸水性，它的吸水性还更强。
0: 这么来看的话，不仅是装饰，还能够提升我们的使用体验。
1: 关于这个体验感的问题啊，那我也问你一个，你这是属于小物件，我们来以小见大一下。如果你的家里啊，就是全部都是一些智能的设备，你想象一个画面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一回家，灯光自动亮起，空调提前调好，窗帘缓缓关上，扫地机器人已经把各种地都拖干净，热水都给你烧好了，你还想出门吗？
0: 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吗？
1: 对吗？就是住进了全智能的家里面，你真的还想出门吗？但是你给我的答案就是，即便是住在全智能的家里，你还是想出门啊？
0: 该出门还出门。
1: 那我现在即便没有全智能，我还愿意宅在家里。
0: 你像我们家有一个联动啊，就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太习惯，或者说人走窗帘叫关，我呢给它相反，我人回窗帘必须开，
1: 这对面能看到你家呀。
0: 就感觉这通风啊，或者说开窗什么的更加的方便一点。
1: 因为我们家那个尤其是在卧室前面基本上没有遮挡，所以我就没有人会真的来看你，也看不到你。

0: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换衣服什么，好像你觉得这窗帘拉不拉无所谓。
1: 但有的人可能说家里有了一些智能的设备，因为它是联动的，只要你一开门，各个方面哈，就是全部都给你全都提前准备好。
0: 就这种全智能的家里面，就家里面装修的特别好，那这个时候还想离开家门出去吗？
1: 该走还是走啊？
0: 如果
1: 风风火火闯九州嘛，
0: 就是有的人是像我，性格就是宅的，管理家里好不好，我都愿意宅在家里。那有一些人他是家比外面好，舒服很多，那他就愿意宅。那也像你，比如说智能，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工具。世界那么大，你就想出去走。
1: 他没有办法吸引我留在家里，他勾不住我。
0: 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会以前呢，比如说你走到楼下出门，哎呀，我刚刚家里门锁没锁，空调灯关没关，但如果是智能家电模式的话，它就是锁门断电。关设备它会自动的完成。
1: 是的，
0: 就你不用为家里的这个琐事儿就悬着这个心
1: 啊。当然现在很多设备都有自己独立的 APP， 你可以进去来查看一下是否已经关闭到位了，也可以。但是有人说呢，觉得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自己因为出门产生会有一些焦虑的问题，如果变成了全部都智能的话，省心省事儿，不会让自己变得焦虑。但也有人觉得说释放被消耗的一些注意力，其实也是一个小办法。就是把它，比如说这不是懒，这是在解救我们自己消耗的一些问题，把脑子留给更重要的人或者事儿。
0: 这句话哈，真的要解读一下。因为原来有人就在问一个问题，说一些智能的扫地机器人动不动就4000-5000，是不是？那你大概用多久才能它回本呢？但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有人说这4000-5000我一年请阿姨都不至于这个钱，但是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买这个扫地机器人。那应该什么样的心态呢？他有的时候不能这么换算，就是当你回家的时候有一些小事儿，你想你就这个时间你可以省出来，你抱着省时间的角度，你可能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值了。但如果你抱着说真的是一比一的钱的这个事儿，他可能没办法回本。就好像我们说回到家里面，像你刚才提到的，有更多的时间咱可以做，有的人回到家是愿意看书，有的人回到家是跟家里人聊天或者说跟家里相处。那有一些你比如说我每天回到家我还得做一些家务，那如果能把做家务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省下来，那你这一小时一天是不是又多了一小时？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家居的好处就是能够帮我们省时间，它不是说一定对等的省多少钱。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省出来这个时间你也没有充分利用，你可能
0: 还是浪费刷手机。
1: 对对对，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观点哈，就是也是互联网网友们自己来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王董，你们家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是500块钱的，一个是2000块钱的。
0: 哎呀，
1: 你可能会说，哎，这么乍一比啊，是不是500块钱其实咱也够用，然后也行，2000块钱没必要花这钱。
0: 但有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平替，因为买平替，你永远都要买那个原版的那个。
1: 然后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哎，你就建议嘛，说那个买500就够了，因为生活当中用这个场景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有人但有人说2000块钱也更有性价比，或者说更好。然后还有一位网友说到我心坎儿，我为什么有一次花钱花到了2000了呢？是因为他说，如果我不多出那1500，这钱我也省不下来。那就跟你那个时间是一样的，我这个时间我哪怕在这个环节上我抽出来了，我省出来一个小时，但我可能
0: 我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我还是在浪费时间。
1: 对，我也可能磨磨蹭蹭也不知道干的啥了，是不是？所以可能就是那头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0: 所以他得适合某些人，有些人他就是为了这有自己的时间，他能就是控制好自己，那他可能这个就属于花钱买时间。那如果有的人觉得我干不干，我可能这一小时，那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全智能的这个家里的系统啊，那当然一方面是他有一种回家瞬间的松弛感，就跟现在很多人买电车，也不一定为了省油，他就是为了说提前空调打好，或者说夏天在路边等人，这个油啊不心疼，可以一直开着这个，有的人还开着睡觉，就是有空调的嘛。那它也有一定的背后的封闭的隐患。你比如说你长期在智能的家居环境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电量的超负荷？ 或者说电器你经常用，它的元件也是有一些老化的风险。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如果全屋联动你换的话，这笔钱的开销以及每天全屋联动它都是电的电费的支出。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有一些品牌啊，它可能是涉及到多个软件来控制，它可能协议不互通，
0: 对，
1: 所以造成的全屋联动的效果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0: 那这个其实也我觉得是很好解决了，因为有一些虽然说品牌不一样，但是它都有个第三方的协议，都能够统一进入纳入的一个统一管理，或者说实在不行你就选择同一品牌的呗。
1: 对对对，那这个比较适合就好像我们说全屋家电，就是那个家具你统一打造，
0: 对，
1: 就你如果一开始你说我都买小米，我就米家联动，我都买什么我就什么什么联动，但那就怕有一些你今天买了这，明天买那个，就是中途你自己一点点添加的，
0: 是的，
1: 你没有办法全部 APP 整合，
0: 那就是没有大局规划和观念啊。
1: 哎，好多时候家里面就是一块一块来，是
0: 啊，是的，所以我觉得说关于这个到底要不要安装什么人工的这种智能的一些电子设备啊，或者联动起来啊，这得因人而异。
1: 对， 对， 对，
0: 它可能有好的一面，的确像你刚才说的浪费电，是吧？或者说它把你们家的网速稍微你得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原来就是联动啊，可能是不是我们家这个的确是比较早期的啊，就是如果一旦断电，那你需要重新来给它做一个相应的升级和设置。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像，当然现在可能我觉得大部分的有一些它就是叫一键还原，或者说一键如初，叫可能停电了断网了，可能也许等网络电恢复了以后仍然默认状态，但我们家那个不是，所以相当于，
1: 但没事儿，你也不可能经常停电，是不是一两个月一次，包括停水也一样，
0: 但容易跳闸
1: 啊。对，包括你像有些小区一两个月停水，其实每个月就是小区有停水来清洗那个管道，清洗什么，这个是好的，就怕有些小区它永远不停水，永远不给你清洗，那才是不好的，那在停水，就比如说家里有装这种净水器的，就每次停完水之后，我还得找人来帮我调一下那个净水器，不然每次他停完水清洗完，再来水，它那个就会出水量非常小，你把那个家里的净水器再重新调一下才能够恢复如初。
0: 咱这玩意儿下次师傅来的时候咱不能在旁边学一下吗？
1: 啊，倒也行，但是不是，对，
0: 是不是
1: 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0: 无论师傅是否上门收费，但关键是浪费你的时间呢，当然你这时间省出来，
1: 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是吧
0: 一回事啊。
1: 对，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刘先生就反映啊，说这个万边大桥奥体啊下不去，直接就堵着了尤秀大桥，他天天走这儿，天天都是堵的。
0: 是的，他之前也应该是给我们留言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星期五的时候他有反映过说一个问题，就是万边大桥下桥那个口只有一个可变车道，是不是可以改为这个早上是一个左转，去这个华威中学方向，所以呢这个问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上周反映完之后啊，到目前来看现在是仍然执行原来的这个
1: 明白
0: 交通的方向。
1: 我们再帮您反馈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反馈很多大家的这个交通方面的建议给交警，他们也得有时间，比如说去现场看啊，或者说各种的判断。那我们就是因为今天又是一个周五了嘛，也特别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个问题让这个节目助理反馈给交警，我们尽快的给这位就是给所有大家这个一个反馈。
0: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能改还是不能改，你就直接告诉我说，比如说
1: 能原因是什么，不能原因是什么，不就完了吗？
0: 或者说不能改，说以后呢咱就怎么来解决。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结果。
1: 没错没错，
0: 中间的你的这个过程可能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每天走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个灯它能改还是不能改，这个路能改还是不能改。
1: 你别悬而未决呀，石沉大海
0: 是
1: 不会啊，我们会帮您跟进
0: 这个事儿，交给王董本人了，让他亲自督促一下这个问题。
1: 这原来是谁负责就是谁负责，这不要乱把别人的这个工作量啊乱安啊这个事情我们也收到了，节目助理刚才已经整理好了，稍后交警已经在上班了，我们一会儿就去问他。
0: 接下来问问大家，我们都说有听过 4S 店，你有听过 6S 店吗？
1: 那两个 S 是
0: 那个两个 S， 是增加的呗。
1: 那它的各种功能呢？
0: 这个六 S 店它真的不是在车的方面是什么什么四 S 店的升级。我知道车有一些店是五 S 店。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市面上还仍然是有四 S 店的这个存在嘛。那机器人现在人家说他们搞的这个店呢叫六 S 店。
1: 就多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产业在里面。
0: 是的。比如说2026临汾市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招商会在山西临汾举行了。然后呢全球的妈呀，还是全球首家 6S 店呢。他们这个在山西的首店开业了，正式启动了。那这个也丰富了机器人互动场景和创新的模式。所以接下来各位有时间去山西玩的时候，
1: 就这有时间了吗？11月份我们不有个独立团去山西吗？
0: 一定得逛一逛6S 店。
1: 这个倒是可以联动起来。就是大家的年假，如果说现在在2026年的年

0: 年假还没有休的朋友，这十月底或十一月份啊，再赶紧把它休掉啊！因为有些公司十二月份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报表总结，可能没有办法。那咱们就这一两个月，赶紧把这个年假给它休掉。我们在十一月七号到十一月十二号有一个独立团，是去山西的纯玩团。首先十一月份淡季，它的价格相对便宜，六十周岁以下的朋友4300。60周岁以上的朋友3800，是因为有很多的景点对于60周岁以上的朋友是免票的，所以他们要再便宜500块钱的门票钱。这些钱都是一价全含，6天5晚，我们给到大家依然是876平时独立团的标准，无论是住宿的四钻，还是说吃饭的餐标，还有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飞行的直航，就是从福州到厦门，福州到太原，我们也是厦门航空，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些个品质依旧不变。但是因为是在淡季，所以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看一下详细情况。
1: 在这6天5晚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首先会从南到北，把山西的一些古建遗址，还有佛教寺院、壁画等等很多的一些精华景点，一次都安排上。
0: 对，
1: 所以说咱走一遍就可以走遍老山西。像大家感兴趣的有太原、有大同、有平遥、壶口、五台山这五大板块，全部都有一次这个安排的这个节奏。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地下的文物，咱们都去陕西去西安嘛，但其实很多地上的文物啊，就刚才说到的那些个遗址也好，或者说这石刻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地上的文物，其实要去看山西。
1: 其实这个团呢，为什么说是一个高品质团呢？首先是一个全程没有购物的啊，没有购物环节、购物景点，以及在车上都没有任何购物环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入住都是四钻的酒店，那么其中有一晚呢是在平遥古城啊，住这个特色客栈，晚上咱们就可以逛一下平遥古城的夜景，还有去看一下王家大院，这两个还算是在整个除了山西以外，在全国上来说，都是比较知名的两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另外呢，餐标方面，正餐餐标是40块钱一个人。这个大家如果说你比如说一家三口还好，这可能如果孩子跟爸妈自己住，就不会涉及到一些房型的问题。但如果
0: 现在哪个孩子上学呢，还能在十一月七号出来请假吗？
1: 幼儿园的孩子请假多了是吧？等到了那个就是有的孩子，我听
0: 小孩可以，
1: 我听说有的幼儿园的孩子在放假过程当中，他会连续请这个
0: 幼儿园没事，
1: 几天的时间。
0: 咱们说真的，幼儿园真没事儿，但是可能上了小学就不太好请假了。
1: 当然，养成这个请假的习惯也不是什么好的问题哈，只是说，如果说爸妈真的是平时休假挺困难的，好不容易能够在这个想跟孩子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么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是能够做一个相对来说调配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对。但你说，如果要是爸妈的工作时间可能也不太好凑，那就是这个整个一年到头来就只能真的是在五一国庆啊，或者说十一这样的节假日当中来走了。那就价格就贵了呗，
0: 价格贵，然后人也多。那如果说咱们要是有条件能够避开一些什么寒暑假呀，在这个旅游淡季出行，首先游玩的体验感会更舒适，那价格也会便宜不老少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推荐，我说十一月份的时候准备要休假，要去那个一些外地来去走一走看一看，无论去山西呀、还是陕西呀、还是河南河北呀、山东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能不能一起走啊？他说，他就后来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就说他们的休假没有我们像我们休假那么的，就是走流程会那么的顺利所以就能看得出来有的
0: 哪个公司啊？他怎么不说？还有人卡着他吗？
1: 还是个国企呢。还是个国企公司，他说可能在报批一些请假的时候
0: 更慢，
1: 没有想象的说，这个领导很痛快的给你签，
0: 我们单位好，不是。都挺好啊，
1: 对，
0: 那昨天我也收到了一个同事的一个提班的这个方面的请求，就是也是有一些朋友在十一月份要休假了，然后他休那个假期呢，我说你要去山西啊，跟着，也是在十一月份，
1: 6天5晚啊，
0: 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给家里的长辈报名， 能，因为60周岁以上的朋友，咱就3000多块钱，6天5晚。
1: 嗯，
0: 这个规格还是我们独立团的一个品质。因为876的独立团吧，就一直以来口碑都特别好，让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就是觉得跟过一次之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高，而且呢，基本上我们说咱是纯玩，咱们就是真正的纯玩。因为市面上它有一些号称是纯玩的，它也有的时候，比如说有车销啊，或者有一些点，那我们既然说到的话，就一定会说到做到啊。

0: 而且呢，市面当中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是虽然也是六天五晚，但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基本上
1: 是废掉的，
0: 不安排行程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团呢，六天五晚可以说在外面真的是纯玩六天。早晨起来，我们七点多的飞机，
1: 七点四十的飞机，
0: 然后
1: 太原两个多小时嘛，十点多到
0: ，我们从中午吃完饭就开始有行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是晚上八点多的飞机，
1: 对，
0: 所以说整个
1: 白天
0: 啥都不影响，
1: 对对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还是真的挺强烈推荐的，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旅游。那有一些像我这种年假用完的朋友怎么办呢？你知道最近福州有一条路特别火吗？福飞北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它有一个叫益木棉，这花开了，然后那福飞北路的粉白色的花海和穿行的列车同框，很多人说这个不就是动漫里的场景吗？就你看网上小红书上有些人拍的那个片儿，你以为这是哪儿？这不动漫里的场景吗？它其实就在福飞北路上。
0: 哦，当然就是这个花海可能一直有，但是和列车同框的这个瞬间，你得好好来去在那等着。
1: 得等。你像厦门，不是厦门，你像那个大连，它有一个那个什么五街，它为什么要拍那个大轮船？它就是每天，比如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十六点，那个地方聚集很多人，就是那个点儿，它有大船来，你就在那等着。
0: 哎呀，这就有点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像在厦门的岛内那个机场啊，高崎机场，很多人现在都在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应该是嘉禾路上啊，在那下面等着，等着大飞机来，然后来抓拍。
1: 那个重庆不也是吗？等着那个车过的时候张嘴吗？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成了一个当地的，
1: 对对对，
0: 成了一个就是大家传出来的景点了。
1: 那咱们今天周五要不要也去看一下福飞北路？这个咱也等那个列车来了，咱随手拍一个呗。有没有时间点？告诉时间点。我过去等，是不是？
0: 那得看列车。
1: 也没有，在那一直在等，好像你也不知道几点。
0: 那得看时间了。当然你说北方这个没有北方的那种萧瑟冷清。然后呢，漫天的这种粉花呀，还是挺有惊喜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秋天呢，我们说挺悲伤、挺悲凉的一个节气。
1: 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0: 在我们这儿看，人家说每走几步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抬头就能看到不同色彩的交织，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出片啊，
1: 所以啊，这个益木棉花它的花期相对比较短暂，在这个十月底就是左右嘛，
0: 那得抓紧了啊。
1: 所以我们福州咱说限定的一个秋天的浪漫，所以想拍照片的朋友，马上不是周末了吗？那咱也不用走特别远，咱就去福飞北路找这个网红的，这跟列车同框的这个粉白的花海。
0: 那现在就是列车有没有，那得看随缘了。但是那个木棉花此刻现在仍然在开着。
1: 对，
0: 如果你现在在福飞北路上班，或者说途经这个路线的话，抬头看一看，
1: 堵不堵车？现在看看，现在如果堵车的话，
0: 福飞北路的车友们能不能这个顺手看一下你能看到在
1: 副驾驶的朋友们
0: 现在的那个美丽的益木棉，有没有开呀？
1: 有人真的拍到列车这个，我在小红书上昨天看到，觉得很好看，我觉得也想去拍。
0: 能拍到列车那是幸运的，
1: 对对对，
0: 拍到列车能看木棉也心情很不错，
1: 也挺好的。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刚才不是有位刘先生说在湾边大桥奥体那地方下不去，特别堵到了游修大桥吗？我们问了一下这个指挥中心，他们给到的回复是说，这段时间工作日拥堵的原因就是那个路段有一所学校，那很多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急停急走，所以在早上上学的时候，中午放学的时候，以及晚上，可能要接孩子的时候，会格外拥挤的原因。

原因。那至于刚才说有朋友反映说应该怎么样，有这个建议啊，说能不能更好，那交警也会去实地研判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二环沿线当中现在南二环不太给力啊，南二环可以说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就一路往古山大桥的方向，感觉这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就是从双国互通准备往奥体的方向，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今天是最繁忙的。东二环呢，今天是五里亭立交桥往北的方向会这个地方会有一点拥挤，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但今天东二环往南的方向啊，现在来看还是挺给力的，一路往南这还行，这个车速。北二环双向有一段就是在龙腰高架下桥往省体的方向，这一段是有排队的。那其他的路段目前北二环还可以，包括有朋友说到的铜盘高架，现在来看铜盘高架还行啊，都是20公里以上的一个正常的车速。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拥挤是集中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还有在西二环的黎明高架桥，就是在一路准备往黎明高架桥的那个巫山路口，巫山西路口，就是在桥下的那个地方，有一些直行或右转的车辆，各位要注意一下，各自按照各自的道啊，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小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文明礼让。巫山西路呢，目前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西二环路口，这个也是因为在巫山西路上面有中学，那最右边的那个车道可能会有很多接送的家长急停急走，各位在通行的时候要注意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3828-66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南征北战的新歌《奔流》，延续他们标志性热血说唱风格，以江河奔涌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激昂旋律唱出一往无前的韧劲与生命力。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南征北战《奔流》。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

0: 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鸣鸣集体，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我们来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感谢我们这个各位听友发来的一些路况提醒。当然我们通过群群也看到了，在西三环菊园洲互通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小车抛锚了，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一下。
3: 明白。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关于奥体中心的那个地方学校的事儿啊，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车友朋友们他也知道是那边学校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是因为学校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也继续的帮您跟进。
2: 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去美丽的山西来逛一逛，其实眼下全国很多地方的秋色正浓，这段时间呢，新疆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的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的观赏季节。大片的这个胡杨林换下了青绿，披上了金装，河流大漠与金色林海交织。很多网友说，如果今年没休假的话，那这下咱们要好年假呀，用在刀刃上。
3: 哎呀，可别说了呀，我今年年假休得有点太早了，我明年一定要吸取教训，就是把这个年假呢不给他休在寒暑假，把年假休在春秋假上。这个首先我们在淡季出游的时候人又少钱又少，对于很多的中小学的秋假不是都在11月份集中落地吗？然后文旅市场也表示说，往年的4月份和往年的11月份算是一个旅游的淡季啊，但是今年开始就不一样了，这个淡季呀迎来了春秋假。
2: 而且呢，咱们放眼全国，像深圳、昆明、运城、长沙等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福州，都已经是公布了今年的中秋，就是这个中小学的秋假。一般来讲，有的地方啊休的是2天，有的休的是4天不等。那和周末一拼，那就形成了4到6天的假期。
3: 对，
2: 我们福州是能连着5天。
3: 没错。
2: 有的地方能是4天，有的地方是6天。
3: 福州呢是11月18号、19号、20号，刚好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不就刚好把下一周的周六周天咱们就连起来了吗？
2: 那对于文旅行业来说呢，这是在黄金周和寒暑假之外新增的一个区域性错峰消费窗口。那有望啊能够改写长期存在的一些行业格局。
3: 对，
2: 原来什么样呢，就是旺季的挤爆，淡季闲的都没有人。
3: 哎，没错，咱们稍微的平衡一下，综合一下，假期可以再多点啊。然后对此呢，这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何建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你像秋假跟全国统一的长假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时间，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辽宁，我了解到的有一些城市它是11月1号开始，那对于福州呢是11月中下旬开始。那长假呢，你像寒暑假几乎全国都是同步的集中释放，那地方的春秋假咱们是错开的分散的释放。那这一差异呢，对于很多文旅的市场来讲，这个就有多个层面的结构性的区别了。
2: 那么从时间的形态上来看呢，原来这种统一的长假，有一种叫做潮汐式的客流
3: 啊，就早晚高峰堵，
2: 就是头和尾或者中间的时候这个来堵。那等到了这个真正的秋假也好，春假也好，它就形成了一个细水长流的模式。
3: 没错，
2: 因为你这个省份你头来休完了，你去这个地方来玩。

0: 然后等到中间的时候呢，有别的省份的孩子们来修。
1: 那如果有这个可以10月7号到12号的，刚好可以去山西旅游。
0: 是啊，
1: 或者说呢，就是如果带孩子们经常会去一些像什么环球影城或迪士尼嘛，你如果在寒暑假的时候，它的房价也贵，门票也贵，人又多。那如果在春秋假的话，一方面省钱，一方面里面人也少啊。
0: 别到时候有一些景区常年没有优惠了
1: 啊！你这到了人也少，咱也不用买那个优速通了呀。
0: 嗯，
1: 咱们就正常排队嘛。
0: 是的，那从这个客群的结构上来看呢，一般来讲，你像五一也好，春节呀，这种国庆啊，都是全客群，还有跨省的长线为主。全客群就是一家老小，全家出动嘛。
1: 对，
0: 那秋假基本上都是以亲子研学类的家庭客群为主，
1: 没错，
0: 偏好都是一些周边的短途。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原来的那种长假一般都是机票、酒店上涨，消费者呢属于你得这平摊着这个出行的成本。但是错峰的这个就是春秋假呀不一样，它的价格更优惠，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没错，有没有一些我们的车友家长朋友们已经把这11月份的秋假呀去哪玩已经定好了的，不妨再来分享一下。那有一些往北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北方特别冷，那一到这个冷的时候，或者说冬季呀，就觉得哎呀会不会感冒啊。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是冷的感冒还好解决，最怕的就是流感。那每年的9月到10月呢都是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黄金期。那专家也介绍说，你像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是能够有效的预防今年的流感类型，那也不用刻意的去追求什么这个品牌呀，要贵的呀，或者说什么剂型啊等等，就是咱就说正常的每一种都可以接种，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接种，还有就是要提前，因为它不是说你打完第二天就能够好的，它也得有一个一两周的这样一个缓冲嘛。那一般医生建议说，6个月大的及以上的人群，尤其是小孩和老人，或者说慢性病患者的重点人群，有一些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一些重点场所的人员，就是最好咱们能够接种流感疫苗。
0: 如果说已经感冒了的朋友，那体温呢超过了37.3度，并且伴有肌肉的酸痛、咳嗽、流鼻涕这样的症状，建议缓解以后再接种。
1: 好一点再接种。
0: 如果你只是说有轻微的这种流鼻涕呀，没有其他的像什么发烧、感冒这种症状，是不影响接种的。
1: 明白了。
0: 哎呀，这个9到10月份这两个月，因为9月份已经过了，那现在10月份，咱们还剩后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有这方面想法的，那就可以提早预成。
1: 对对对。
0: 规划一下，
1: 没错。那因为我们说感冒啊，如果说正常的你就是风寒的感冒，咱7天自愈，多喝水，多睡觉，咱是能好。但就怕那种流感，流感就是嗓子也疼，浑身都疼，那是有点遭罪，那就得可能得去医院了。
0: 是的，是的。那其实除了流感以外呢，一到了这种秋冬季啊，我就看到王总原来你还带矿泉水，现在你都换保温杯了。
1: 人到中年了，这很多的温水啊，咱得喝一点。
0: 我今天早上起来，家里虽然说保温杯，我也没有来得及找啊，然后我就随便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矿泉水瓶。我们家那个直饮机它是可以接温水的，我就调到了45度，直接出温水带了一瓶出门。
1: 行，那个瓶啊，咱说用一次可以，别一直反复利用。但你要说这个
0: 条件多差呀，能拿塑料瓶反复用。
1: 有的人是懒。它不是差，它是懒，因为你自己的保温杯不是得清洗吗？
0: 对。
1: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这个保温杯啊，我不是在用那个钛杯装咖啡吗？你如果正常的只喝白开水，你这个保温杯什么304、316都没问题。但如果说你一旦装果汁啊，或者冲泡各种东西，不是说现在钛杯更好吗？然后我就发现哈，我买过两种钛杯，它的价格差了，一个钛杯是60块钱，另外一个是400多。我没发现他们，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就买两个，一个60的，一个460的。
0: 尤其在今年这个钛杯啊，特别的火热。那记者呢调查了解了一下，像这个钛保温杯的市场不仅存在一些价格虚标的问题，而且还会有各种宣传的乱象。比如说我们这个用的是航天材质，我们这个钛更健康。
1: 哎呀，我又不打算去太空。
0: 我们这个是99.99%甚至更高的一些纯钛啊造成的。所以呢，记者打开了一些国内知名的一些电商平台，搜索纯钛保温杯，价格真的是不一样。便宜的19.9块。
1: 对，有人会担心19.9纯钛，这是真的吗？
0: 贵的1000多的也有。
1: 有必要吗？智商税。
0: 而且说你要是送人有那种包装礼盒的，礼盒这么一加上，能卖个上万块钱
1: 啊。
0: 最贵的还有标34万。
1: 多少纯钛车呀？
0: 然后当然会打折啊，有一些到手价可能18万多也能入手。
1: 你别跟我说那个钛杯旁边有个金条。
0: 没有。
1: 你这到手18万块钱。

0: 那太杯和十八块，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说这如果说19.9和1000啊，我们觉得这个级别跨的其实有点大了。
0: 嗯，
1: 你如果说199和599，这可能会有一些设计的图案啊，或者有些品牌联名啊，
0: 对对对，
1: 我还能理解。
0: 嗯，
1: 那你说一个从10几块钱到100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跨度区间很大。
0: 我就不知道，因为你像我那个60和460的，你让我问区别，我可能觉得460能结实一点，感觉
1: 就是好看一点，
0: 它得更结实一点。
1: 嗯，摸起来质感或者更沉一点吧。专家说了，它和我们常见的304不锈钢材质相比的话，纯钛保温杯确实有些优点。
0: 嗯，
1: 比如说它不串味儿，
0: 哎，
1: 耐腐蚀。它的重量更轻。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只是拿来装开水啊，平时咱喝水的话，其实304不锈钢就够了。
0: 就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咱们就304、316完全够。但你像我有的时候不是愿意装咖啡带过来吗？那有的人就说这咖啡不是怕那个串味儿还有金属析出吗？所以就买的这个钛杯。
1: 嗯。
0: 然后这个钛杯它的确也是味道会更小一点。我有一天就是那个咖啡放在那儿忘了，等周末两天想起来打开，它如果是不锈钢的，它里面就会特别臭。但是那钛杯还行。
1: 嗯。所以可能它的优点就在这个方面了。
0: 嗯，
1: 那专家说了，即使他宣传的说什么航天材料哈，
0: 啊，
1: 航天工业也现都是钛合金的。
0: 哦，
1: 那它不一定是纯钛的。
0: 明白，它也并不是说一定就如果只喝白开水，它并不比这个什么不锈钢的又更健康。没有，
1: 对，
0: 就如果你只喝白开水，其实是一样的。
1: 你像我平时用的是玻璃杯居多，
0: 嗯，
1: 玻璃杯相对来说不是更健康，也是一样的。
0: 陶瓷杯啊，什么都行
1: 啊，对呀，啊嗯。所以说这个任何一个杯子，如果咱只是装水，
0: 嗯，
1: 其实啥都行。除非你说装，有的人装中药，有的人装果汁，
0: 哎，对对对，
1: 装咖啡，牛奶，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腐蚀类的东西，那可能纯钛，
0: 哦，串味儿呗。
1: 对对对，
0: 能理解。
1: 它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优势的。
0: 你就别说这个杯子，
1: 别卖那么贵呀，啊！你这感觉好像我都买不起，你说说。
0: 我现在把家里的什么筷子、勺都快成钛的，那你说这玩意儿有用，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你说这玩意儿除了这杯子，咱说钛的之外，那眼镜框。现在不也是说你是钛合金和钛什么，它就动不动也卖4位数吗？
1: 嗯，
0: 就有一些就我们其实不太了解，你也不知道咱买的是智商税啊。
1: 你说我戴个塑料的眼镜框又差啥？
0: 也轻啊，是不是？
1: 对不对？价格又便宜，
0: 对，
1: 常换，而且你这个坏了，或者说这个款式过时了，你可以重新再换个新的。
0: 都可以配7个呢，一天根据不同衣服的颜色来戴。
1: 你说咱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品牌的眼镜框啊，
0: 嗯，
1: 太贵了，
0: 是
1: 动辄8、900、1000多，2000的也大有人在。
0: 然后我一般买东西也是喜欢，比如说便宜点买，贵点买，然后会有一定的对比嘛。就是在我看来，就是1000多的那个和这个300多的，
1: 嗯，
0: 就是本质上其实好像你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1: 是的。
0: 但实际上，它人家含那个什么含量呢，咱就不知道了。什么钛合金的含量，
1: 对，它也许可能有些高科技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从我们使用上来说，嗯，没差多少。
0: 我使用上不就是哪个好看咱戴哪个吗？
1: 或者说我镜片可以选择好一点，
0: 哎，对对对，
1: 镜框那个腿啊什么的，嗯，差不多我觉得就行了。
0: 啊，当然如果有条件你就都想换好，
1: 如果都想换，那可能那不是1000、2000的问题，
0: 那得4、5千呢，
1: 那更贵了。只要你想花钱
0: 都能花
1: 得出去。
0: 但有一些品牌的东西，咱说有不同的渠道的价格不一样。我刚才在广告期间，我跟朴秘书做了一个试验，我俩共同搜一个品牌的实木猫爬架，搜出来的同样一款 Max 的价格，我搜到的是793，
1: 嗯，
0: 朴秘书搜到的是816，
1: 嗯，
0: 同样一款不同的手机，各位也可以，就是最近不是双11开始预售了吗？如果你想买一个东西很贵，或者这些东西大几百，你用不同的家里的手机去搜，你会发现它们中间的价格能差几10块钱。
1: 太，
0: 为啥呢？
1: 太深奥了。
0: 咱俩其实搜的都很贵，因为我看网友最低搜的是720，
1: 嗯，
0: 那你想我搜790，你搜810，就比他贵了将近100块钱呢。
1: 我都连个券都没有让我领，
0: 是不是？还你也是88 VIP 会员呢。
1: 我明天下次我就给他取消掉。
0: 不是，其实也不光说这一个平台啊，就各位如果是有用过去订酒店，就无论你是用什么去哪儿网、飞猪网还是什么东西，
1: 啊，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同样的，我们之前在办公室不就试过吗？
1: 啊，
0: 同样你订福州香格里拉一间的房间，有的人就搜500，有的人搜520，最贵搜560。
1: 哎呀，你别说那个平台了，我上礼拜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去外面吃饭，用美团搜的价格都不一样呢。团购同样一家餐厅，一家吃川菜的店，然后你搜到的一个这个3人套餐可能198，我搜到可能有218。
0: 你说人有的时候我们的落差感其实就在于对比，是不是？
1: 对呀。
0: 你如果说大家都一样，你可能心里面觉得管它贵的或怎么样，你觉得好像没有吃亏。但如果说一对比，发现有这个落差，同样一个东西，你就觉得凭什么？

0: 然后就觉得自己吃亏了。
1: 好在我有两部手机
0: 啊，那你找了它有一样吗？
1: 对啊，我所以说我在一般美团类的或者说买机票
0: 等等，那如果你两个都贵呢？
1: 啊，
0: 都比别人贵呢？
1: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两个如此价格相吻合的，
0: 他们也还会说有不同的手机，比如你苹果的、小米的和华为的，
1: 可能也会分，
0: 也会搜不一样的价格出来
1: 啊。那咱没有那么多手机的型号，咱就两个手机，把这按软这个一些常用的购物软件，我就按了两个，因为两个手机号嘛，所以两个手机卡可以注册两个平台，同样一个美团，我有一个美团一和美团二，我就能对比出来，
0: 累不累？
1: 这不是。不省这钱，你说说，一天省个10块20块，不就咖啡钱就出来了？
0: 就好像我那天在买这个就是化妆品的时候，我也发现，就同样我还总在那家买，我搜出来的和我老公最后付款价差了85，最后就让我老公便宜的买的。所以我想说，为什么我还是经常去他家买？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咱们在876的平台买，所有人买都是一个价？就各位车友搜出来的北面的冲锋衣499，他不是加那个还可以减5块钱吗？我们搜到。也是同样的价格，就是我们下单买的跟您买的就是同一个价格，就顶多就差几块钱。这几块钱是什么呢？
1: 积分钱，
0: 积分的钱。对，你像比如说我原来买过的，我可能这次减8块，您没买过减5块，那这种我是能接受的。就但你不能说差个好几十你就觉得有点多了。
1: 是的，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平台也不会那技术
0: 啊，那个对他那个是更要有更好一点或更复杂的一些技术才能实现。
1: 你以为说见人下菜碟的这个不仅是在界面上，
0: 这有能力啊，
1: 在软件上，那在后台工程师得有这个能力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个方面现在达不到，
0: 不上，
1: 所以我们只能是均就是每个人的价格
0: 同一个价格
1: 。
0: 是，那这一周其实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有美妆的，比如说有雅诗兰黛的那个整个礼盒的套装，也是几百块钱一个礼盒，也有。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然后还有我们说水星家纺的蚕丝被，这个都是知名的品牌。那卖的最好的本周就是北面的冲锋衣，因为北面的冲锋衣基本上在商场上也得打完价打完折也得大几百，899啊699这种。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添加那个客服微信可以减5块钱啊，就是咱说490几北面的冲锋衣，一般好一点的冲锋衣穿个7、8年、10年都没问题啊。
1: 而且北面这个冲锋衣给大家上了是9种颜色，
0: 对，
1: 男女同款，尺码呢从这个小码到大码全覆盖，
0: 对对对，
1: 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材体型，而且还有好处就是您收到货以后试一下，颜色不合适啊，款式不合适啊，或者就是不想要了，包这个退运费险的，
0: 哎，对，就是咱们说邮寄到家之后不喜欢，他直接免费上门去退，所以这个大家也放心。就是给大家，咱们说买东西不得试一下吗？
1: 对，
0: 就给大家免费试的机会。如果觉得哎很好，那咱就留下；如果觉得哎呀好像我就是无理由，我就是喜新厌旧，没问题，无条件给大家退。
1: 那就大家统一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自己来看看刚才我们所推荐的这些类产品啊。其实说到那个刚才退换货的问题，我昨天有一单在网上买的那个就是一些洗衣液类的东西啊，给它退换货了。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让我觉得小插曲呢？就是一开始咱软件操作完之后，不是上面会提醒有一个取货码吗？外卖小哥不是外卖，快递小哥他会给你打电话说什么时间来上门，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这操作完之后，很快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说：“你好，先生，您这边是有一个货物要寄走吗？”我说：“是的，要一个货，这个是在网上买的东西要退掉，退换货。”他说：“退货呀？那等一会儿再去吧。”哎，我就想，但是不是因为？
0: 价钱不一样，
1: 如果寄货就是寄东西啊，它的这个
0: 赚的更多一点，
1: 价值和我退换货包了运费险以后，它的是不是什么不一样？就是它态度明显差距非常大。
0: 哦，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钱的上面的区别吧。
1: 啊，王总，您有个货要寄呀？
0: 我这是退货的。
1: 啊，那我下午有空再去哈。
0: 如果是有东西寄，我现在就过去。
1: 对对对，但是后来人家来了，上门的态度都很好。只是我当时手头在忙，我就没有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是出现了价格不一样？
0: 没事儿，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这个有这个退货的，我都把那个盒子打包好之后，就是把那个退货码贴在上面，放在门口。他随时他就拿走了，他也不用敲你门，你也不用互相联系，你只要他当天来取，我前天晚上放在门口都没事儿。
1: 哎，他不给你打电话来问一下啊？
0: 有的时候不用问，人直接就拿走。
1: 那是熟悉了，
0: 啊，对，
1: 对不对？就经常送那一片的这个快递，
0: 我都认识，我陶哥、王哥，是不是？
1: 各种哥，
0: 有的时候你。

0: 你不觉得你想买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东西，你就恨不得天天去看那个物流的跟进？你明
1: 我王哥啥时候送啊？还不送啊？你说这早上起来上班没
0: 有
1: 啊、哎？
0: 有的时候你明知道今天不来了，你还要看一下它是停在无锡了还是停在哪儿了？就是你就是想知道它在哪儿、嗯。然后好不容易派到了我陶哥手里，你得看陶哥几点来。
1: 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我现在习惯性的会选择江浙沪的位置了，因为江浙沪真的速度太快了，
0: 特别快。
1: 我这昨天晚上下单，我今天就能收到货。
0: 广州和上海也会特别快，
1: 也还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江浙沪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呀。我早上起来，我昨天早上起来在做节目的广告期间，我看了一下我那个订单，还正在温州的途中。
0: 傍晚就收到了。
1: 我下午4点多已经收到货了。
0: 对，
1: 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惊艳的。
0: 我现在买东西是这样的，我得看他有没有退运费险，因为你在淘宝这个平台，因为我们是有88会员，他给你退运费险。那我在小红书上的时候，在买的时候，我之前就买过没有退运费的。我当时退了之后，我这邮费还得自己出10块钱，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下次得买要 有退运费的。所以876给到大家的，我们说只要是这种衣服类的，咱们也都是可以免费试的。
1: 嗯，
0: 当然不要把那个什么标签破坏了都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0: 也都是有退运费险的，所以大家买到手不喜欢，咱们也没有任何要求，直接退，这个咱们也是不用花一分钱，没有这个成本啊。
1: 嗯，大家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除了像这个来自北面的服装，还有各个护肤品、化妆品，还有一个啥来着？
0: 还有就是水星家纺的蚕丝被、
1: 床上用品。
0: 床上用品哈。我就是以前年轻那会儿好像没怎么在意他，但是我就是这些年我
1: 现在也年轻啊，你不能总说年轻那会儿，感觉好像现在你
0: 现在中年这会儿，我现在成熟这会儿吧，我就特别喜欢买一些
1: 熟透了都
0: 就是不是水果了，就特别喜欢买一些家里的就是舒服的东西，就以前年轻那会儿
1: 懒人沙发
0: 更多的是比如说要买好看的衣服什么的，包包就出去那种。我现在恨不得就是什么勾袋都能拿出去，但是我家里的这个睡觉的寝具啊，或者说你家里要用的，我一定要买好的，就是可能更注重在自己喜欢和内心享受，而不是说外在的这个眼光。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原来可能是活给别人看的，
0: 哎，对对，
1: 现在是活给自己看的。这里子面子呀，现在开始
0: 成熟了。
1: 点到为止就行。
0: 人到中年比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成熟一些吗？
1: 想法思想境界上都不一样了。
0: 那毕竟到中年你的存款比年轻那会儿也多一点了。
1: 那毕竟社会王姐那混的现在可好了。
0: 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那个水星家纺的，首先这个牌子也是好牌子。那个蚕丝被啊，咱说咱也就盖好的被子睡觉和、
1: 但是那被子有两个款式哈、就是价格不一样，一个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0: 哎对，
1: 还有一个是属于高端的，
0: 哎对、这个、一个小几百一个大几百、
1: 根据自己的选择或者说上面的介绍、你来判断一下就好了。
0: 一个好的被子咱也能盖个大几年呢。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是西二环的工业高架以及东二环的连攀高架，目前呢这两个地方都呈现了双向排队缓行的状态。那么市区当中现在的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以及杨桥路与白马路路口通行起来都是格外缓慢的。现在在东街